0: 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浮华过后，如迷失方向的小丑，灯影里渐发觉夜半。

0: 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1: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0: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总说白天上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4度，吹西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75%到98%之间。今日粤西同埋珠三角市县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其余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展望去到17到18号，西南风有所减弱，咁届时咧雨势会逐渐减少，日头嘅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嘅。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6: 呢一刻
5: 呢一刻，
6: 你需要我哋，
5: 你需要我哋。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睇翻现时嘅最新路面情况。首先系高腰城区呢边江口大桥嘅桥面，望虎前大街双方向现时见到车仔较多。对面嘅端州城区人民中往人民南嘅方向有一小段立诺。睇翻东边上星花坛对开嘅位置，见到从岩前村牌坊往牌岩前村嘅牌坊对出星湖大道往牌坊广场嘅方向，以及系行御海湾对开嘅路段往上星花坛嘅位置啊，现时见到都系行车缓慢当中嘅。行御城对出嘅灯位啦，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排紧长龙。咁肇庆大道喺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咧，喺呢一个路口位置啊，见到系往呢一个肇庆学院方向啦，见到有一小段嘅立诺嘅。而肇庆学院对出嘅位置往大涌方向啊，龙尾摆到去林隐天下嘅路口。最后嚟到顺安二路喺敏捷广场对出嘅位置，咁亦都系见到咧车仔较多啊！各位途经时都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

0: 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嘅8:12开始今日嘅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我系阁下听紧嘅系 FM105.9 啊，爱家综合爱家，我哋爱家综合广播嘅。咁啊，同樣啦，咁啊睇翻今日嘅天氣方面啦，時間方面就係8:13嚇。天氣方面見到今日係多雲有雷陣雨啊，氣温介乎26到34度嘅，吹西南風2到3級。嗱，睇翻直播室窗外咧，就係天色逐漸都係明朗翻，但係今日嘅最高氣温都會去到34度啊。即使講啦，降雨有所減弱之後，高温天氣又會回升。希望各位吓都多啲留意天气方面嘅变化，因为咧亦都系随住进入咗三伏天之后咧，除咗系降雨吓唔停之外咧，呢个天气亦都系相当之高温嘅。各位要将防暑降温啊摆上议事日程。好啦，马上事不宜迟，咁啊今日嘅议案抒发，睇下讲咩内容啊。
3: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2: 以案说法，今日要讲嘅呢个就系同婚闹相关嘅。咁啊，伴娘遭到婚闹，被多人啊抛嚟抛去，哇，咁大剂吓，咁啊腰椎爆裂骨折，导致伤残啊。新婚夫妇同埋九名嘅婚闹者一审被判吓，要赔偿23万。2023年嘅10月4日，黄某、李某举行结婚仪式嘅，咁张某受到李某邀请作为伴娘参加婚礼，吓张某系伴娘，吓黄某甲、黄某乙、黄某丙等人作为新郎黄某嘅朋友到黄某家庆祝婚礼啊，咁黄某将李某接到咗婚房之后咧，两个人有事要离开婚房，喺婚房当中咧有张某同埋呢一个黄某甲、黄某乙同埋黄某丙等人嘅，即是讲咧，呢一个三位姓黄嘅朋友吓，就喺呢一同呢一个伴娘喺同一间房里边。咁张某指认咧就黄某丙啊，先将佢从嗰个柜里边扯咗出嚟，咁啊将佢吓藏喺门后边。黄某丙又将佢扯到床上边，咁张某被人放入被里边。参与婚闹嘅人咧捉住被角啊，咁将佢往下上面抛。第二次往上抛时候冇接住啊，导致张某摔倒喺地上面受伤。伴郎胡某咧就将张某推落楼嘅。咁婚闹期间，黄某嘅阿姑啊曾经到门口提醒，唔好再系搞嚟搞去啦咁。嗱，胡某就系黄某邀请嘅两个伴郎之一，亦都系张某嘅同学。咁胡某作证时就讲到啦，婚礼当日我在场嘅，咁就系发生婚闹嘅房间嘅右边。阿黄某丙啊，将阿张某拉到床上边，咁其他人就拉住张被角啦，将佢往上抛嘅。拉被嘅行为一共有10个人参与，咁其他人佢都唔认识啊。胡某仲解释，10个人里边正系大概嘅数字，好多人咧就企喺呢一个旁边嘅，话相当之挤拥啊。咁第二次庭审当中，张某就话胡某冇参加婚闹，咁追加胡某作为被告系为咗方便查明事实，系唔要求胡某要承担责任嘅。咁黄某都讲啦，胡某当时喺屋里边系的而且确冇参加婚闹啊。好啦，呢、這个伴娘张某受伤之后被送到某医院救治，第二日张某转到另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啊，经过诊断咧就系腰椎骨折嘅，咁啊达到 L1 吓椎体爆裂骨折啊，住院18日。黄某为张某凑齐咗医药费，喺张当天喺分房里边嘅人咧就建咗一个微商群，咁期间大家都形成一个意见吓，先按4万到5万凑钱。黄某承担40%，其他人共同承担60%，两次一共系只系筹得17,416元，剩低嘅6,728.54元

0: 是黄某支付的。2024年的8月7号某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外伤致被鉴定人张某 L1 椎体爆裂骨折，这个椎管内骨性被占位评定为9级的伤残。法院就认为案件当中张某作为伴娘参加朋友李某的婚礼，期间因为黄某丙等人的婚闹行为导致张某跌倒并且受伤，张某本人对损伤发生是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但是黄某、李某作为新婚夫妇，亦都是这次婚礼的组织者，在明知道当地有婚闹风俗的情况之下，没有及时对婚闹行为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对张某因为婚闹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某一直都指认黄某丙将他从柜里面扯出来，又放到这个门后边，黄某丙又将他扯到床上边，黄某丙是过错相当之明显的，应当承担比其他婚闹参与者更大的责任。虽然黄某甲、黄某月等人都不承认参与张某的婚闹行为，但是不能够提供证据足以排除其参与婚闹，对以上没有参与婚闹的辩解不予采信。根据相关规定，不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即使讲啦，唔系话你吓就可以将呢个事情咧排于事外啊，只不过咧就话你假如系有参与嘅话咧，你都应该承担连带嘅责任啊。嗱，法院就确定啦，黄某、李某要承担40%嘅责任，黄某丙承担20%，黄某甲咧就要承担黄某甲同埋黄某月等8人咧共同连带责任咧就要承担40%嘅赔偿责任。经过核算，张某各项嘅损失共计系224,436.06元。张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嘅规定，咁具体金额由法院嚟裁定吓。黄某和李某垫付的医药费和其他费用共计是9,321.54元，应予以扣除，还应该赔偿张某80,452.88元，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扣除黄某丙已经支付的2,250元，实际赔偿是42,637.2元，并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黄某甲、黄某月等8人已经支付的15,166元，实际连带赔偿74,608.4元，并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所以话咧，婚闹呢一家嘢吓，唔系即系话搞气氛咁简单嘅。如果玩得太过火嘅话啦，就分分钟要承担呢一个赔偿责任不得止吓，仲要咧负上呢一个法律嘅责任啊。所以咧喺好多时候喺一个婚礼里边啊，或者讲喺啲婚庆当中啊吓，如果假如搞气氛嘅话咧，可以有好多嘅方式，譬如游戏啊，或者讲其他嘅一啲小游这个所设置嘅小环节。但是作为好似案件当中所讲的这个地方婚闹是一种习俗的话，这一种习俗的而且确是不文明更加是要不得的。今期的议案说法所讲的是伴娘遭婚闹被多人抛摔，腰椎爆裂骨折导致伤残，新婚夫妇以及9名的婚闹者一审被判共赔23万元。
1: 促进社会和谐，树立文明新风，需要我们每个人提升自我素质。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要注重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协作互助的优良传统，要注重培育文明有礼、助人为乐的社会功德，要倡导守望相助、共度时间的人际关系，要除陋习、兴家风、纯民风、立新风，倡导移风易俗、兴事兴办，共筑美好生活的时代新风，奏响弘扬美德的文明之声。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3: 条条

0: 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继续翻嚟到高耀早晨的节目时间，继续是本地的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在龙岗哈尔滨举办平安中国年鉴工作研讨班，会上通报表扬2025年度年鉴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其中，高耀区政法委获评2025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是对全区平安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政法宣传工作的高度认可，是全区政法系统心耕一线、实干都行的最好见证。讲到今年的7月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地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电力中断，群众生活物资紧缺，面对灾情，高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多支力量火速集结，以电力抢修加物资援助双线并进，日夜兼程奔赴广西受灾一线，用行动诠释月桂同心共度难关的温情。就在7月10号，高于供电局民令移动102名的业务骨干组成抗灾抢险复电队，火速驰援广西桂港受灾区域。当晚抵达之后，队伍立即赶赴桂港市中慈景苑小区勘察嘅。呢个小区地下配电房积水吓达到数万立方米啊，派路成为复电首通嘅难关。供电局携带嘅四台排路方舱全速运转，通宵作业。广西洪涝灾情发生之后，金利爱心慈善协会在7月8号紧急启动了慈援广西灾区的行动。在7月9号下午，该协会党支部书记梁永强带领志愿者将首批价值约7万多元的饮用水、方便面等急需物资送达受灾群众的手中。随着灾区转入清淤重建阶段，在7月11号上午，金利爱心慈善协会接到广西受灾地区政府来电，急需清淤工具和日用品，协会立即号召爱心企业金利慈善金利仁慈首外科医院积极响应，当晚连夜筹备第二批的物资，包括消毒液、铁铲、扫把等清淤的消杀物资，以及儿童成人衣物、沐浴露等生活物品，价值约9万多元。与此同时，高邑区金道镇的孝德爱心协会亦都迅速加入了支援的行列。在7月10号，这个协会是组织首批爱心物资运往广西桂港市的。物资包括有毛巾、卫生巾、内衣裤、铁铲、雨衣、水鞋、方便面、饮用水等灾区急需的生活和清淤用品，价值约6万多元。继续是本地其他的资讯。落户投产仅是一年几，伊顿家具就交出了一组十分之亮眼的数据。去年产能产值实现超过7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生产和销售较去年同期保持40%的增幅，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线运行的稳定性亦都 是明显优于往年。2025年在金利镇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精准的落地服务护航之下，伊顿集团将总部从佛山搬迁到金利。总投入5亿元的智能生产基地占地120亩，建起了4层半的现代化厂房。在二期厂房一楼的智能钢化车间里面，新引进头用的玻璃钢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还将引入第二条的智能钢化生产线，届时将会彻底改变以往玻璃钢化工序依赖外包加工的模式，核心工序自主把控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跟住呢一条消息继续系同金利相关嘅，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嘅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西围涌嘅水环境，需要对高耀区金利镇金茂中路、金茂东路污水管网进行施工作业。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以及是施工顺利，将会对施工范围内道路交通实施管制嘅。施工时间方面系7月18号啊，到今年嘅11月30号。好啦，八点半之前的高于早晨同你倾到呢一度，稍后八点半钟翻嚟，继续有其他的资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3: 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我哋要落去啊！
7: 上上啊！
8: 上上上！
7: 落落啊！
8: 落落落！
9: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1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1: 系啊。
11: 嗯，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在家长的视线范围之内游水的。还有啊，尽量不要到江河湖海和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这些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12: 哇，叔叔你真的很细心啊，好像我们爸爸那样。
1: 是咯，那今天你就做住我们一日的爸爸先啦。有你看住我们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1: 吓，咁都得。
1: 依法监护子女，
12: 杜绝溺水事故。
1: 收听国内大事，
10: 纵览天下新闻，
1: 关注政经发展，
10: 聚焦民生热点，一切精彩尽在高腰早晨。
13: 欢迎回到高腰早晨的节目时间，继续是我们的最新资讯，继续是本地的消息。在7月13日晚，2026回龙镇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来自全镇各村居及机关单位的八支代表队是齐聚赛场，点燃了侨乡夏日乡村运动的澎湃激情。据了解，这次的商会杯男子篮球赛会持续到7月20日，将会通过多轮的竞赛决出冠军。另外，根据省市关于校服管理最新工作部署和要求，高院区教育局正在征集全区中小学校校服最新款式的设计方案，但这个方案早前已经公布了，现在有所举动。具体的改动情况就是这样的。首先，征集时间方面，7月1日到7月25日，征集的作品报送时间，投稿人要将作品全部的附件，包括设计方案、设计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等 等等的电子版或者扫描版在7月25号之前以 PDF 文件的形式发送到肇庆市高医区教育局学校后勤管理股。想在校服设计方面提出自己想法的朋友，记得以上的这个改动的具体内容和这个投稿的方式。跟住讲返个暑期公益培训班，喺我哋高医妇联呢边举办嘅高医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啊，童心筑梦，艺启成长暑期公益培训班就开始招募学员啦。面向喺高医区生活学习嘅9到11岁嘅学生，开设啦绘画、舞蹈等艺术课程。报名通道喺7月10

0: 六号，即系今日上昼嘅九点就会开启。嗱，名额有限嘅，先报先得。成功报名之后啊，以电话或者短信确认嘅方式为准嘅。咁详细嘅报名嘅这个二维码啦，各位可以喺微信搜索高腰妇联嘅微信公众号吓，以呢一个公众号嘅报名通道进行报名。同樣為了切實解決暑期文輔警子女照管難的問題，讓一線的文輔警安心投入工作，肇慶市高於區高腰分肇慶市公安局高腰分局黨委精心開設了警蛙暑期托管班，通過作業輔導、興趣拓展和安全教育等豐富課程，用實實在在的暖心舉措解警憂。咁喺呢一个托管班里边咧，日前举行咗一场别开生面嘅反诈互动课啊，高腰分局嘅反诈民警咧行入课堂，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为警蛙们普及防范电信网络嘅诈骗消息嘅知识嘅。跟住讲下油价啦，油价喺听晚又会迎嚟一次调整吓，就喺7月17号嘅24时啊，即系听晚嘅。听晚嘅12点啊，将会迎来国内第14轮成品油价格嘅调价窗口啊！喺地缘冲突带动国际原油暴涨嘅助推之下，咁油价上调咧已经成为定局噶啦。有加油需求嘅车主朋友咧，建议要提前就做好加油嘅准备。睇下市内其他嘅消息，喺7月14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佢所在嘅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齐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精神，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揸在经常，以身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在7月13到14号，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月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且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洪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许晓雄出席有关活动。讲到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心向党建功1552026年青春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了。我们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野穗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的。在日前第四届湾区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国内外的60支青少年足球队超过800名的球员展开角逐。赛事按年龄设置了6个组别，涵盖 U8 到 U13 等多个阶段。除了来自广州、深圳、肇庆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代表队之外，这一届的赛事还吸引了来自泰国等地的海外青少年球队参加。在昨日肇庆星湖景区去到广州那边参加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专场的推介会。在推介现场，景区正式发布系列暑期特色活动和门票的惠民政策，面向广大游客送出夏日的文旅福利。小学、初中、中专、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学生群体，凭已注册的学生证或者是学信网电子学生证明，都可以免费进入到星湖景区的。咁免费时间方面，就是从即日起去到8月31号，就是这个暑假，我们学生哥朋友，你只要带上身份证的话，去我们星湖景区玩都是免费的。
1: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欢迎继续收听高腰早晨，我哋睇翻省内其他嘅消息。截至到昨日下午的5点，肇永高于区宋龙水白土站略超警戒水位 0.29 米。全省其他河道水位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平稳。珠海、阳江、江门、茂名、中山五个地市和15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亦都在毫不放松的状态之下做好防御工作。汕尾以西的海域9015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68艘出海作业的免忧渔船全部撤回到禁捕线以内，全省内的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达到是403人。讲到近日，惠州港边是出台了一个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的。根据这个规定，第三条就修改为，凡是持有惠州市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或者没有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但申请时在惠州参保，而且在惠州以及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八市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惠州本市户籍人员，可以申请落户惠州。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的子女、父母可以随迁落户。这一次的修订进一步简化了亲属投靠入户的条件，降低了房产的硬性要求。看看省运会第十七届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竞速比赛，在7月14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竞速小轮车场落下了帷幕。据介绍，竞速小轮车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设项以来，已经成为奥运会自行车项目的固定竞赛内容。广东在这个项目上面积累了深厚的竞技底蕴，培养出亚洲冠军、奥运选手马丽云等一批名将。今年的荔枝就減產啦，似乎今年都不是周街有得叫賣。咁睇翻一啲最新的數據啦，嚟自廣東省蔡南子監測體系的最新數據。今年廣東荔枝總產量是120萬到130萬噸，荔枝的田頭均價就是每公斤17.8。目前呢，廣東荔枝進入了銷售的尾期啦，晚熟的產地，譬如是潮汕的產區已經基本售罄。目前呢，荔枝的銷售量約為120萬噸，銷售金額約213.6亿元，同比增长约28%。从论斤卖到论盒嚟卖，譬如是广州从化那边一个特色叫做晚熟荔枝品种叫做流溪红，前段时间就卖入了北京的某商超的，以精品礼盒的形式登陆国内最顶级的高端消费场景。他们所卖的六粒装的荔枝精品的礼盒售价去到299，18粒的精装礼盒定价是498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当然精品的荔枝卖高价的话，也是他们一个走精品路线的一个选择。 咁睇翻呢啲出行方面嘅消息，今日开始往返广州白云机场就更加之方便啦，因为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就从今日开始正式上线。佢涵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咁后续将会拓展到深圳嘅，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嘅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高效便捷嘅接驳新选择。

0: 凡是购买东航、南航符合条件航班的旅客，每趟的航程都可以通过东方航空的 APP 畅行二专区，或者是南方航空的 APP 叫做热销产品悦享出行的这个专栏，免费领取一张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和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六城之间的单程城际车票，实现机场加城际铁路一站式衔接。具体的航班和舱位适用规则就以东航和这个南航公告为准的。
1: 叔叔，我们要两张游泳券，麻烦。
2: 吓，小朋友，乜又是你啊？今次还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3: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1: 系啊。
2: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3: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1: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2: 吓，咁都得？
1: 依法监护子女，
3: 杜绝溺水事故。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的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我哋继续将目光放向全国，睇下国内其他最新嘅消息。国家统计局在昨日发布最新的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是我们所讲的 GDP， 是695704亿元的，咁按不变的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讲完经济数据，睇下农业方面嘅最新数据吓。根据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咗大面积嘅丰收，咁啊收获嘅进度已经系超过四成啦。嗱，早稻系全年粮食生产嘅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喺7100万亩以上，咁主要集中喺华南同埋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嘅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的早稻正加紧抢收嘅，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的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的效率。看看房价最新的数字，受一线城市房价企稳带动，在6月份中国70城的房价显现多重的积极信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昨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还比上涨，二三城市还比下降或者持平，一二三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是继续收窄。另外，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从昨天开始就正式施行了。明确下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的目标。在昨晚的7点几，在四川的宝兴县境内，一部成都牌照的中型旅客车冲出路基，堕入了下方的河滩。事发之后，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和急救等部门赶赴现场救援。据现场救援人员反馈，车辆受损明显，有人员被救出的时候情况危急。 随住暑期出行高峰嘅嚟临，社会平台上面涌现咗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嘅攻略。有博主就表示，可以喺购买环节操作，让自己小朋友一个人去坐高铁。有啲就话可以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嘅陪护。咁仲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添嘅，表示呢个系对小朋友独立性嘅提前锻炼。其实讲回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当中就很明确的。这条规程讲到，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的。咁就铁路旅客嘅规程当中仲明确啦，儿童优惠票嘅乘车日期嘅车次同埋座别应该同呢一个同行嘅成年人所持嘅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站票嘅到站。这个意味住咧，铁路儿童票从制度嘅设计上面就要求儿童咧必须同成年人一齐要同行嘅。看回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6号的早晨，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当中，梅西助攻卢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投球绝杀，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将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本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美军在当日7:30左右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当中，美军使用精确的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报岛上面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美中央司令部仲表示，呢一次嘅打击进一步削弱咗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嘅能力。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超强嘅热浪呢个星期开始从美国西部向东部同埋加拿大方向移动，烈日嚟喺多地打破咗最高温度纪录，并且拉响咗高温警报，导致美国同埋加拿大1亿多人耗热难当嘅。咁从上个星期嘅周末以嚟，美国中西部天气一直都极为之闷热，依家热浪开始影响嘅人口更为之稠密嘅美国东部。继14号美东北部出现了达到危险水平的高温天气之后，美国的国家气象局预报东北部将在15号出现最强高热天气，并且逐渐蔓延到美国的中大西洋地区，即是纽约州以南、南卡拉罗纳州以北的东海岸地带。好啦，以上就是今日高于早晨的全部内容。最后再次提醒你，今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4度，都几热下嘅。几时先会停雨呢？指望去到听日到后日啊，17到18号降水会有所减弱噶啦。不过啦，气温又会回升。好啦，感谢你今日喺呢个时间段嘅陪伴。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高于早晨，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3: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4: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3: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5: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3: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6: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道。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的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的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的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4: 我找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4: 啊？为什么啊？
5: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4: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5: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4: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点塞车嘅？
6: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5: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7: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

0: 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1: 礼让斑马线，
0: 你我都系
1: 文明交通参与者。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皇上有赏，送你一束有。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道，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揸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的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拉扯救援的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

0: 做咩急煞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煞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怎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怎样自救呢？有没有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揸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的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拉扯救援的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7: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9: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0: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9: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0: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

0: 一首熟悉的歌，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1: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生活中的美好。

0: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上午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爷爷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1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10: 喂，老婆啊，咩事啊？
12: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1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1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世

0: 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六不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赵敏和张无忌在一间小酒店处饮酒，饮完三杯酒之后，赵敏低声话：
2: 张公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边个啊？
1: 张无忌摇摇头。赵敏话：
2: 我今日讲俾你听啦，我阿爹就是当朝执掌兵马大权的宇阳王。我是个蒙古女子，真名叫做敏敏特木尔，

0: 用封我做邵敏郡主，咁赵敏呢两个字呢系我自己改嘅汉名嚟。
1: 如果咪范瑶朝早已经讲我俾佢听，张无忌而家必定会大吃一惊嘅。但系听佢居然将自己嘅身份毫无隐瞒咁讲俾自己听，都觉得有啲意外。但系佢个人就唔会作伪嘅，所以并冇大家嘅医精就好惊讶咁样。赵敏就好奇怪咁话：
0: 点啊？你总系知道啦？
1: 张无忌话：唔系，我点会知道呢？
0: 不过见你好似一个咁年轻嘅姑娘，但系能够号令咁多武林高手嘅身份，梗系不同寻常噶啦。
1: 赵敏摸住只酒杯玩下玩下，好耐都冇出声。然后攞起酒壶又斟咗两杯酒，佢慢慢咁话：
0: 张公子，我问你一句说话，请你老实讲俾我听。如果我将你嗰位周姑娘杀咗，你会点样呢？
1: 张无忌嘅心一惊就话：周姑娘又冇得罪你，无啦啦点会要杀佢呢？
0: 有啲人我唔鍾意佢，咪就杀咗佢囉，唔通一定要得罪咗我先至杀得咩？有啲人不断咁得罪我，我就偏偏唔杀，比如係你得罪我仲唔够多啊？
1: 唉，赵姑娘，我得罪你实在逼于无奈㗎啫。帮你送药嚟救返我嘅三师伯六师叔，我真係好感激你㗎。
0: 你呢个人真係有啲傻傻地嘅。余代岩同甄妮婷之所以受伤，都係我嘅部族下手嘅。你唔怪我，仲反过嚟多谢我。
1: 我三师伯受伤已经20年啦。嗰陣时你都仲未出世呀。
0: 呢啲人係我阿爹嘅部族，亦都係我嘅部族，咁有咩分别啫？嗱，你唔好将说话岔开咗啦！我问你，如果我杀咗你嘅周姑娘，你对我会点呢？系咪要杀翻我嚟同佢报仇啊？
1: 我唔知啊。
0: 点会唔知啫？你唔肯讲啫嘛，系唔系？
1: 我阿爹阿妈系俾人逼死嘅，逼死我父母嘅系少林派、华山派、空洞派嗰啲人。我心起年纪大咗啦，事理就明白得多啦。不过我越嚟越唔明白，到底系边个害死我爹同阿妈嘅呢？唔应该话系空智大师、铁琴先生呢啲人，亦唔应该话系我嘅外公、舅父，甚至于亦都唔应该话系你手下嗰个阿姨啊、阿三啊、元永二老之类嘅人物。喺呢里头阴错阳差有好多好多我想唔明白嘅道理嘅。就算嗰啲人真係凶手啦，咁我将佢哋一个二个咁杀晒啦，又有咩用啫？我阿爹阿妈总唔能够翻生㗎啦。赵姑娘，我呢几日佢心里面一味喺度諗，如果大家都唔杀人，和和气气、亲亲爱爱咁做朋友，咁又几好呢？我唔想报仇杀人，亦希望人哋亦唔好杀人害人。其实呢一番说话，佢个心处已经想咗好耐㗎喇，但係冇同杨逍讲，冇同张三丰讲，亦冇同甄妮婷讲，突然喺呢间小酒家里面同赵敏讲咗出嚟。呢番说话一出口，佢自己都有啲奇怪啊。赵敏听佢讲得咁诚恳，想咗想就话：
0: 嗰啲系你心比人厚啫，如果系我就做唔到噶啦。如果有人害死咗我阿爹大哥，我不但杀佢满门，连佢个亲戚朋友，凡系佢识嘅人，我都要个个杀到干干净净嘅。
1: 咁我一定要唔俾你咁样做。
0: 点解呢？

0: 问：你杀过人未啊？赵敏笑住话：而家仲未，将来我年纪大啦，我要杀好多人噶。我祖先系成吉思汗大帝，系拖累、拔刀、郁烈压、忽必烈呢啲英雄。我真系嬲自己系女仔噶啦。如果我系个男人啊，真系要轰轰烈烈咁做一番大事业啊！佢斟咗杯酒，自己饮咗啦，就话：你仲系未回答我嘅说话？你如果系杀咗周姑娘，杀咗我手下任何个亲近嘅兄弟，我就唔再当你系朋友啦。我永远都唔同你见面，再见一面都永远唔讲说话。咁你而家当我系朋友咯噃？假如我心里边嬲你，我就唔同你喺呢一处饮酒啦。唉，我只系觉得要嬲一个人真系难嘅啫。我生平最嬲嘅人就系嗰个混元霹雳手成坤啦。但系佢而家死咗啦，我有啲可怜佢，似乎就希望佢唔好死咁嘅。如果我听日死咗，你嘅心里边点样想噶？你一定会话谢天谢地，我嗰个咁狡猾凶恶嘅大对头死咗啦，从此之后我就唔会有咁多麻烦啦，系咪呢？唔系啊，唔系啊，我唔希望你死啊，一啲都唔希望噶。韦福王咁样吓你，话要喺你块面处划几条刀痕，我心里谂下都好担心啊。赵敏演然一笑，随即块面红起上嚟，耷低个头。张无忌话：赵姑娘，你唔好再同我哋为难啦。将六大派嘅高手都放翻出嚟，大家欢欢喜喜咁做朋友，好唔好啊？好定啦，我本嚟希望咁样嘅。你系明教教主，一言九鼎。你同佢哋讲要大家归降朝廷，但我阿爹奏明皇上，每个人都有封赏嘅。张无忌慢慢咁拧下个头，佢话：我哋汉人都有个心愿，要你哋蒙古人退出汉人嘅地方。赵敏啪声起身，佢话：
1: 咩话？你竟然咁讲呢啲犯上作乱嘅说话，咁咪公然反叛咩？
0: 张无忌话：我本来就反叛，唔通你到而家先至知咩？赵敏睇实佢好耐好耐，面上嘅愤怒仲诧异，慢慢消退，显得又温柔又失望。终于又坐翻落嚟，佢话：
1: 我早就知道啦，不过要听你亲口讲咗，我先肯相信系千真万确，系无可挽回嘅。
0: 呢几句说话讲得十分凄凉啊！张无忌嘅心肠本来就软，呢阵时见佢咁难过，几乎就想冲口而出咁话：我听你讲就系啦。但呢个念头一瞬即逝，佢立刻就把持住个心神，不过呢亦想唔出咩说话嚟安慰佢。两个人默默无言咁坐咗好耐。张无忌话：赵姑娘啊，好夜㗎喇，我送你返去吧啦。赵敏话：
1: 你连陪我坐多一阵都唔愿啊？
0: 唔係，你鍾意喺呢度飲酒傾偈啦，我咪陪你囉。
1: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咁諗，如果我唔係蒙古人，又唔系咩嘢郡主，只不过系好似周姑娘咁样，系个平民屋企嘅汉人姑娘。咁你或者会对我好啲嘅，张公子，你话系我靓呢，定系周姑娘靓啊？
0: 张无忌估唔到佢竟然会问出呢句说话嚟嘅，佢谂到底番邦女子性情极出，个口都冇制嘅。在灯光掩影之下，见佢娇美无限，不禁冲口而出话： 梗係你靚啦。

0: 赵敏伸出右手按住他的手背说，张公子，你喜不喜意时时见到我？如果我时时请你来这处饮酒，你来不来呢？张无忌的手背捧到他那么滑溜的手板，我心里砰砰声那么跳，定一定神仙，你说我在大都不能够逗留那么久了，过几天我就要南下的了。
1: 你去南方做什么？
0: 唉，我不讲你都估得到啦，不过讲出来又会激怒你。赵敏望着窗口外面的一轮明月，忽然间说，
1: 你答应过我要帮我做三件事的，你没有不记得的嘛？
0: 张无忌说，当然没有不记得啦，请姑娘你讲啦，我尽力去做。赵敏定翻个头过来望着佢块面，就话：
1: 而家我只系谂到第一件事，我要你陪我去攞嗰把屠龙刀。
0: 张无忌早就估到佢自己做嗰三件事啊，一定系极之难做嘅。不过点都冇想到第一件事就系呢个天大嘅难题。赵敏见佢嘅神情好困难，咁就话啦：
1: 点啊？你唔肯啊？呢件事并冇违背合意道，亦唔系你冇法子做到噶。
0: 张无忌谂，屠龙刀喺我义父手上，江湖上众所周知，咁呢件事亦唔使呃佢嘅，就话屠龙刀系我义父金毛狮王谢大侠嘅嘢，我点能够背叛义父攞把刀俾你呢？赵敏话。
1: 我又唔系要你去偷去抢去拐去呃，我又唔系真系要咗呢把刀嘅，我只系要你去同你义父借翻嚟，俾我玩一个时辰，即刻就还翻俾佢噶啦。你哋系义父义子，唔通问佢借一个时辰，佢都唔肯咩？只嚟睇下啫嘛，又唔系想吞没佢嘅，又唔系用嚟谋财害命，唔通咁要违背合义道咩？
0: 呢把刀虽然系名闻武林，其实亦冇咩好睇嘅，只不过系特别重啲、锋利啲而已啫。
1: 啲人话乜嘢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而家倚天剑系喺我手上，我一定要睇下嗰把屠龙刀系乜嘢样嘅。嗱，你如果唔放心啦，我睇刀嘅时候，你大可以企喺我旁边啦。凭你嘅本领，我点都唔能够霸占住唔还噶。
0: 张无忌谂，救翻六大派高手出嚟之后，我本来就要立即起程去迎接义父翻嚟，请个老人家担任教主嘅。赵姑娘讲明借刀嚟睇一个时辰，虽然可能担保佢冇咩诡计啊。但我集中精神地提防住佢，谅佢亦冇可能将把刀抢咗去嘅。不过义父曾经讲过，屠龙刀里边收埋一件武功绝学嘅大秘密。义父双眼未盲嘅时候已经得到宝刀啦，以佢嘅聪明才智，始终参详唔出。呢、这个赵姑娘喺短短一个时辰之中，又有咩作为啊？何况我同义父离开咗十年，讲唔定佢孤岛上边已经参透咗宝刀嘅秘密呢？赵敏叫沉沉吟吟冇回答，就笑住话：
1: 你唔肯就由得你啦，我要叫你另外做嗰件事啊，就会难得多噶啦。
0: 张无忌知道呢个女子十分狡猾厉害嘅，如果另外出个难题，自己就点都做唔到噶啦，就连忙话。好啦，我答应去帮你借屠龙刀啦。嗱，但系我哋要讲明在先啊，你只能够借嚟睇一个时辰噶咋。如果有心想霸占嘅，我点都唔肯过你噶。
1: 系啦，我又唔会使刀，重日日咁，我要嚟做乜嘢啫？你就算系恭恭敬敬咁送俾我，我都唔稀罕啊。你几时起程去攞刀啊？
0: 呢几日就去啦。
1: 咁啊最好啦，

0: 我執拾一下，你咩时候起程嚟约我就係啦。
1: 吓、啊、乜你都要去啊？
0: 当然啦，听讲你义父係喺海外孤岛上面嚟，如果佢唔肯返嚟啦，咁唔通要你萬里迢迢咁借一把刀返嚟俾我睇咗一个时辰，再萬里迢迢咁送返去，又萬里迢迢咁返返嚟咩？天下都冇咁嘅道理㗎嘛。
1: 张无忌想喺北海之中波涛险恶，喺茫茫嘅海洋里面能唔能揾得到冰火岛已经系十分渺茫嘅。如果要来来去咁来往三次，一啲都唔出事，真系毫无把握噶。佢讲得冇错，义父喺冰火岛上一住二十年，未必肯以垂暮之年再翻嚟中土，就话大海上面风波无情啊，你何必你冒咁嘅险啫？
0: 你冒得险，我为咩唔冒得啫？
1: 今日阿爹肯放你去噶啦？
0: 阿爹叫我统出江湖群豪，呢几年嚟我去东去西，阿爹从来都冇管我嘅。
1: 张无忌听到阿爹叫我统出江湖群豪呢句说话，心中一动啦。我去冰火岛迎接义父，唔知何年何月先至翻翻嚟嘅。如果佢要用调虎离山计，趁我唔喺处就大举对付本教，倒是不可不防啊！如果同埋佢一齐去，佢手下人有所顾忌，就好似免咗我嘅后顾之忧啦。于是话好，我出发嘅时候就嚟约你啦。一句说话未讲完，突然间窗外红光闪亮，跟住喧哗嘅声音由远远咁传过嚟。赵敏行到窗边一望，吃咗惊，佢话：
0: 哎呀，万安寺嘅宝塔起火啊！傅大师，傅大师，你快啲嚟啦！
1: 连叫几声，虎头陀竟然唔应佢。佢行喺外堂，唔见虎头陀喺度，咁啊问个事头啦。嗰时话嗰个头陀一到就走咗，并冇停留，早就扯咗好耐啦。咁赵敏好奇怪，忽然想到啱先佢古古怪怪咁笑一笑，不过满面通红，耷低个头向张无忌偷偷咁睇咗眼。张无忌见火头越烧越旺，好方大师话佢哋功力仲未恢复，竟然烧死喺高塔里面就弊啦。佢就话：赵姑娘少陪啦。讲完就飞奔而出。赵敏嗌佢话：
0: 等埋我，我同你一齐去啦。
1: 等佢跑到门外，张无忌已经绝尘而去啦。花开两朵又各表一枝。或者六象客见虎头陀俾郡主叫咗去，成个心安落晒。立即孭住寒机嚟到佢个弟子乌王阿婆间房里边。万安寺宝塔总共十三层，十三丈高。最上三层呢供奉佛像、佛经、舍利子等等，唔能够住人嘅。乌王阿婆系高塔嘅总管，住喺第十层，便于眺望四周，控制全局。木匠客入咗房之后，对乌王阿婆话：出去门口睇住，唔好放人入嚟。乌王阿婆一出门，佢立即就闩埋房门，解开包袱，放咗寒机出嚟。见佢吓到花容暗淡，眼光里面都系哀求嘅神情。陆仲客细细声话：你嚟到呢处就唔使怕啦，我自然会好好咁对待你嘅。但系而家呢仲唔能够解开佢个穴道噃，唯因怕佢声张出嚟就坏事啊嘛。于是将寒机放喺乌王阿婆张床上边，用张棉被冚住佢，另外攞张棉被用个包袱包住，挤喺一边。寒机喺度嘅地方，即系是非嘅地方啊！佢唔敢逗留咁耐，匆匆忙忙行咗出房，就吩咐乌王阿婆唔好入房，亦唔好俾第二个人入去。佢知道佢呢个大弟子对自己又尊敬又怕嘅。佢讲嘅嘢啲咁多都唔敢违背㗎。

0: 上下喺度谂计啦，呢件事要虎头陀守住秘密，就非埋佢一个人情不可，冇计啦，即系放咗佢个老情人同个女先系啦。咁啱寻问窝教嘅教主走嚟咁样一闹，事情正系由嗰个姓周嘅姑娘身上引起嘅。只要话系嗰个魔教教主将灭绝老尼同周姑娘救咗佢就得噶啦，真系天衣无缝啊！笨主点都唔会有咩嘢怀疑噶啦。嗰个小魔头武功咁高强，笨主亦唔能够怪我哋失察之罪嘅。一于咁话啦，峨眉派一班女弟子都囚禁喺第七层上边，灭绝师太系掌门人。所以就单独困喺一间房仔里面。陆藏客命令看守嘅卫兵开门入去，只见灭绝师太盘膝坐在地下，闭目静修。佢已经绝食几日噶啦，容颜虽然憔悴啊，反而更加显得桀骜强悍。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6: 爱需要勇气。
7: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6: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7: 那我不需要你吗？
6: 爱需要坚持。
5: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6: 爱需要奉献。
5: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6: 我愿意。
1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六将客逼于无奈，卖个人情俾虎头陀，唯有去放灭绝师太同周子若。灭绝师太一个人搵喺间房仔里边，六将客入到去，只见灭绝师太盘膝坐喺地下，闭目静修。佢已经绝食咗几日噶啦，容颜虽然憔悴，反而更加显得桀骜强悍。六将客话：灭绝师太，你好啊嘛？

0: 捏住尸体慢慢擘开咗眼，佢话：喺呢度梗系唔好啦，有咩咁好啊？你咁硬颈，主人话留喺度都系冇用噶啦，叫我嚟送你归天啊！好极啦，唔使劳烦阁下喐手，唔该借一把短剑我，由我自己了断就系啦。仲要唔该阁下叫我徒弟周子玉嚟，我有几句说话祝福佢。陆仲客转身出房，命令带周子玉。佢谂，佢哋母女之情果然与众不同。如果唔系，点解唔叫其他嘅大徒弟单单嚟叫佢呢？好快脆，周子玉嚟到师傅间房，捏住尸体话：陆先生，唔该你喺出边等一阵，我只系讲几句说话就得噶啦。周子玉等陆象客出咗间房间，掩翻埋道门，就扑喺师傅怀抱喊起上嚟。灭绝师太一生心肠刚硬，但喺死别嘅时候啊，亦都不禁伤感，就轻轻摸下佢嘅头发。周子玉知道同师傅讲说话嘅时间无多，就立即将寻晚张无忌嚟到救佢嘅事讲咗。灭绝师太皱起眉头，沉吟咗一阵，就话：佢为咩单单系救你，唔救其他嘅人呢？嗰日你喺光明顶刺咗佢一剑，点解佢反而嚟救你啊？周子玉块面红起上嚟，细细声话：
1: 我唔知道啊！哼，呢、這个衰仔太过阴险恶毒啦！佢系魔教嘅大魔头，会有咩好心啊？佢系安排咗个圈套，而你乖乖咁上钩咋？
2: 佢安排咗个圈套，
1: 我哋系魔教嘅死对头。喺我倚天剑之下，都唔知杀咗几个魔教嘅邪恶奸徒噶啦！魔教当然系嬲到峨眉派入骨啦，点解反而会嚟救你啫？呢、這个姓张嘅魔头一定系睇中咗你，要你跌落佢嘅圈套，佢叫人将我哋捉咗，然后就故意做好人，再将你救出去，令你从此之后死心塌地咁感激佢啊！
2: 师傅，我睇佢系真心噶。
1: 收声！你实系同嗰个不成器嘅纪晓芙一样，睇中咗魔教嘅淫徒顶啦！如果我嘅功力仲喺度，一掌就劈死咗你。周子豪吓到全身发抖，佢话：
2: 徒弟唔敢。
1: 你真嘅唔敢，定系花言巧语欺骗师傅啊？
2: 徒弟决唔敢违背恩师嘅教训。
1: 你跪喺地下，发个重誓啦！周子豪听佢话跪低，但系唔知点样讲先至好。灭绝尸体话：你咁样讲，小女子周子玉对天盟誓，日后我如果对魔教教主张无忌呢个淫徒心存爱慕，同佢结成夫妇，我亲生父母死喺地下，尸骨不得安稳，我师父灭绝尸体必成厉鬼，令我一生日夜不安。我如果同佢生下儿女，男子代代为奴，女子世世为娼。周子有个大吃一惊啊！佢天性柔和温顺，从来冇想到要发嘅誓会咁恶毒嘅，不但诅咒死去嘅父母，诅咒恩师，亦诅咒到仲未出世嘅儿女。但系见到师傅嗰双眼神光闪烁，狠狠咁睇着自己，不由得头晕眼花，就照住师傅讲嘅照样念咗一次。灭绝师太听佢发咗呢个毒誓， 面口就好返好多啦，就话：好啦，起身啦。周周啲眼泪啊，叭叭声咁流落嚟，好委屈咁企返起身，捏住肢体好严肃咁话：子若，我唔系故意逼你，呢啲完全为咗你好啊。你一个年纪轻轻嘅女仔，以后师傅唔能够再睇住你噶啦。如果你重蹈你几师姐嘅覆辙，师傅死喺九泉之下都会唔安心噶。何况你师傅要你负起兴复本派嘅重任，所以就更加一啲都唔可以大意。讲完，除咗左手食指上嘅铁戒指，企身嚟话。峨眉派女弟子周子若跪低听谕，周子若窒咗窒，立即跪低，捏住师太将铁戒指高举过头，佢话：峨眉派第三代掌门女尼灭绝，仅以本门掌门人之位，传于第四代女弟子周子若。周子若被师傅逼住发咗个毒誓之后，头脑里面已经一片混乱㗎喇。突然又听到要自己接任本派嘅掌门，直情係茫然失措，惊到傻咗。灭绝师太一个字一个字咁慢慢话：周子若，奉接本门掌门铁戒指，伸出左手。周子又神情恍惚咁举起左手，灭绝师太就将铁戒指套喺佢嘅食指上边。周子又声都震晒咁话：
2: 师傅，弟子咁年轻，入门冇几耐，点样能够担当呢个重任呢？你老人家必定能够脱险嘅，师傅唔好咁讲啦，弟子实在唔能够。
1: 讲到呢处。揽住师傅双脚喊出声啊！陆象客喺外边早就等到好唔耐烦啦，听到喊声就拍门话：喂，你哋讲完嘢未啊？又仲有好多时间讲噶嘛？灭住师弟喝佢话：
3: 你啰嗦乜嘢啊？
1: 唔好嘈住我哋。对周子玉话：
2: 师尊嘅命令，你都敢违背咩？
1: 于是将本门掌门人的戒律讲咗一次，要记住喺心。周子又见师傅同佢讲嘅嘢，直情系嘱咐后事嘅神态，就更加惊啦。佢话：
2: 弟子做唔嚟咧，弟子唔能够。
1: 灭住师太大声话：
2: 你唔听我话，就系欺师灭祖嘅人啦。
1: 佢见周子又楚楚可怜。想到自己立即就要死啦，要呢个性格柔顺嘅弱女子，担起呢担咁沉立于武林群雄之间嘅。周子玉话：
2: 弟子嘅武功点及得上众位师姐嘅呢？
1: 灭绝师弟微微一笑，佢话：
2: 佢哋成就有限，到咗而家嘅境界就好难再有更多嘅发展嘅啦。嗰啲系天资嘅关系，唔系人力都能够强求嘅。你而家虽然唔及众位师姐，不过日后系无可限量。无可限量，无可限量，就系、是、呢四个字。
1: 周子玉神情迷茫，睇住师傅，唔知佢嘅意思何在啊！灭绝师太将个嘴贴喺佢个耳边，低声话：
2: 你已经系本门嘅掌门，我要将本门嘅一件大秘密讲俾你知。本派嘅创派祖师嘅郭女侠，你系当年大侠郭靖嘅细女。郭大侠当年名震天下，生平有两项绝艺，其一。是行军打仗的兵法，其二就是武功了。郭大的夫人黄蓉黄女侠是非常聪明机智的。

佢见到援兵强大，襄阳始终都系守唔住噶啦。佢哋夫妇两个决心以死报国，嗰啲系知其不可以为之嘅赤心精忠啊！但系国大嘅绝艺如果因此而失传，咁岂唔系好可惜？何况佢估计到蒙古人纵然一时占领咗中国，但系我哋汉人终归唔甘心做鞑子嘅奴隶嘅。日后中原血战，郭大侠嘅兵法同武功就会有极大嘅用处啦。因此佢请咗高手匠人，将杨过、杨大侠赠送本派国祖师嘅一把玄铁重剑融咗佢，再加上西方精金，铸成一把屠龙刀、一把倚天剑。周子又对屠龙刀同倚天剑名称听闻好耐噶啦，到而家佢先至知道呢一对刀剑啊，竟然系本派祖师郭襄女侠嘅母亲所铸嘅。灭绝师弟又话：王女侠喺铸刀铸剑之前，同郭达两个人用咗成个月嘅心血，将兵法同武功嘅精要写咗出嚟，分别藏喺刀剑之中。屠龙刀里面藏嘅乃系兵法，呢把刀叫做屠龙，意思就系日后有人得到刀里面嘅兵书，就可以驱除鞑子，杀得鞑子皇帝。倚天剑里面收埋嘅系武学秘笈，其中最宝贵嘅就系一部九阴真经，一部降龙十八掌掌法精义。希望后人学咗呢啲武功，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啊！周子龙擘大双眼，越听越奇怪。跟住灭绝师弟又话：郭大侠夫妇铸成一刀一剑之后，将宝刀交俾儿子郭公破老，宝剑就俾咗本派郭祖师。当然啦，郭祖师曾经得到父母传授武功，郭公破老亦得到传授兵法。但系襄阳城破之日，郭大侠夫妇同郭公破老同时殉难。郭祖师嘅性格同父亲嘅武功唔适合嘅，因此本派嘅武学同当年郭达唔系同一路嘅。一百年嚟，武林之中风波不断，呢对刀剑换咗几次主人，后人只系知道屠龙宝刀乃系武林至尊，唯独倚天剑可以同佢匹敌。但系到底何以系至尊呢？咁就边个都唔知道啦。郭公破老好后生就殉国，并冇传人，所以刀剑里面嘅秘密只有本派郭祖师传咗落嚟。佢老人家生前曾经竭尽心力去寻访屠龙宝刀，始终都揾唔到。细细嘅时候，将呢个秘密传咗俾我恩师风铃师太。我恩师秉承祖师嘅遗命去寻访屠龙宝刀啦，但系亦都毫无结果。佢老人家圆寂嘅时候，就将呢把剑同郭祖师嘅遗命传咗俾我。我接掌本派门户冇几耐，你师伯孤雄子同魔教一个少年高手有过节，约定比武，双方单打独斗，唔准请人帮手嘅。你师伯知道对手年纪好轻，武功系极之厉害，于是借咗我把倚天剑去。周子又听到魔教嘅少年高手嘅时候，个心啊嘭嘭声咁跳，不禁面都红咗。但系随即谂起，唔系佢，恐怕嗰阵时佢仲未出世咧。只听见灭绝师太继续话：当时我想一齐去掠阵噶啦，但系你师伯为人好讲信义嘅，话佢同嗰个魔头讲好，唔准有第三者参与，因此坚决唔俾我去。嗰场比试，你师伯嘅武功并冇输俾对手。

手。不过个魔头连气细出诡计，终于胸口中咗一掌，而天剑仲未出鞘，就俾个魔头抢咗去啦。听到呢处，周芷若就想起张无忌喺光明顶上，又灭绝师弟手上绝剑嘅情景。只听见师傅继续话：嗰个魔头冷笑几声话，你哋讲得倚天剑咁厉害咁出名，喺我眼内啊，不过好似废铜烂铁一样啫。随手将倚天剑掉喺地下，扬长而去。你师伯执起把剑，想攞翻嚟山交翻俾我。唉，佢个人系心高气傲，越想越难过。只行咗三日，即系半路染咗病，好快就死咗啦。倚天剑亦俾当地嘅官府攞咗去献俾朝廷。你知唔知道激死你师伯孤鸿子嘅呢个魔教恶徒系边个啊？周芷若话：唔知道啊，就系收尾害死你纪晓芙师姐嘅嗰个大魔头杨逍。灭绝师弟讲到呢处，陆仲客又拍门啦。佢话：讲完未啊？我冇时间等你哋啦。灭绝师弟话：唔使性急，一阵间先就讲完啦。又细细声对周芷若话：时刻无多，我哋唔能够讲啦。你把倚天剑收尾达子皇帝赐咗俾汝阳王，我去汝阳王府抢翻嚟。呢一次你不幸误中奸计，呢把剑落咗入魔教手上。周芷若话：唔系啊，系个赵姑娘抢咗去啫嘛。灭绝师弟将眼一碌，佢话：呢个姓赵嘅女子，明明系同埋嗰个魔教教主系一路嘅，唔通你到咗而家仲系唔信为师嘅说话咩？周芷若实在难以相信，但系又唔敢同师傅争辩。灭绝师弟话：为师要你接任掌门，是有深长的意义的。我这次被奸人捉了，一世英名付与流水，实在亦不愿有命行出这座塔了。该姓张的淫徒对你心存歹意，就决不会害死你的。你就诈假衣同他周旋一下，乘机抢翻把倚天剑。那把屠龙刀是在他义父恶贼谢逊手上。这个衰仔无论如何不肯讲谢逊在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Charlie Jensen Sound Dancers， 再次掌声俾我哋嘅 band， 诶，再一次掌声 Shelly。俾少少掌声我得，多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7: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它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3: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4: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5: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6: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7: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8: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9: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9: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9: 外加1059，
1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戚之间嘅隔断。
5: 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6: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5: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6: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5: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哈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0: 介紹啲靚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2: 哎呀，累死我了。
1: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2: 啊，好吧。
1: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1: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1: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1: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6: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5: 幸福
6: 常在身边。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表姐，表姐，
5: 吓吓得我啊！
4: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5: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4: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6: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7: 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爱家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留，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9: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0: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0: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一条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0: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

0: 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 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文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

0: 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

0: 千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赵匡胤、千里宋京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全民追逐，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当时呢，有个大将军，佢做到好高㗎嘛，龙节左右相都指挥使嘛，个名叫做党进，斗咁大个字唔识一罗嘅。咁佢要向皇帝汇报嘛，啲手下呢就将啲嘢寫晒佢嘅挺帳上面，有啲支掌咁嘅，啲嘢咪記晒喺度囉。點知佢急咗上嚟，你硬係望極都望唔識嘛，點噏極都噏唔到。皇帝知道佢大字都唔知係嗰啲，十分唔高興，當場就對文武大臣颁下一道命令，就話你哋唔單止要善於打天下，更要學會統治天下嘛。冇文化點能夠統治天下呢？就講啊，就算你喺沙場上征戰，你目不識丁，一樣係唔得㗎啫。以後一定要個個讀書學文化。呢件事呢就好出名嘅，叫做党进举挺嘅事。所以赵匡胤咁一提倡个个要读书，佢呢自己亦带头啊，每日喺宫中都可以睇到佢一得闲就揸住本书喺度用功苦读。有一日下昼，赵匡胤睇咗一轮书，有啲攰啦嘛，就对赵普讲：

今日想出省外行下喎，你睇去边度好啊？赵普就话：哎呀，陛下，而家都已经下昼啦，依家出省就怕唔系几方便啦，不如咁啦，就喺省内行下啦。好，好，好。君臣两个即刻就换咗套便装，扮成两个秀才咁，亦唔带领随从，两个人嚟悠哉悠哉，行出皇宫到处行行逛逛，时值早春，风和日丽，真系令人心旷神怡。赵匡胤最开心嘅呢，就系佢呢次化妆出游，行得好耐下啦，居然撞到咁多朝臣，有十几个啊，冇一个人认得佢，亦认唔到赵普。咁而家皇帝呢就无拘无束，完全以一个老百姓嘅身份喺街上一边倾偈，就一边散步，确确实实系别有一番享受啊！行下行下，阿赵匡胤讲：啊，朕昨日啊睇咗白居易嘅《长恨歌》，有所感触。哎呀，咁啊真系啱啦，陛下，微臣亦嘅睇过《长恨歌》，亦嘅好有感慨咧。系咩？你赵普，啱晒啦，你讲我听下，有咩感触？哎呀呀、皇上，咁点得啊？皇上唔讲，微臣点敢先讲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朕就先讲咧。朕睇完《长恨歌》咧，就觉得女人祸水确实冇假嘅。陛下，点解咁讲呢？嗱、如果唔系嗰个杨贵妃日日迷住唐玄宗，咁唐玄宗点会不理朝政，日夜沉醉喺温柔乡中啊？点会荒废咗朝政，败坏咗朝纲，所以俾安禄山史思明轻而乘机作乱，大唐王朝就由盛变衰啊嘛。所以话女人祸水确实冇错嘅。朕亦得出一个结论，为政者千祈咪迷恋女色啊，如果唔系就会误国殃民啊。陛下讲嘅确实有啲道理。赵匡胤碌大双眼望住赵普，喂，你讲乜话？有啲道理啊？唔对，乜有啲道理？呢、这个乃系千古不变嘅真理。自古以来，沉迷女色而导致亡国嘅君王，就唔少噶啦嘛。你去讲啊，你再讲吴王夫差。一开始雄心勃勃，打败咗越王勾践之后，成为春秋时代嘅霸主。后来呢，勾践系劝降西施，夫差就变成唐玄宗一样，沉迷西施，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国破身亡啦。咁你话系咪女人乃祸水呢？赵普岌一岌头讲：，陛下。提到西施，神又諗到另一个人罗隐。罗隐写嗰首诗，佢话家国兴亡自幼时，吾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往来又是谁。所以呢，吴国的灭亡其实唔能够话全部赖晒西施嘅，主要责任仲喺夫差身上，仲有大唐亡国系因为安禄山手握兵权作反啊嘛。咁点解佢会手握兵权呢？点解呢？因为佢系节度使啊嘛。咁啊，点做得节度使呢？咪又系因为
唐玄宗咯，嚟封俾佢噶嘛。赵匡胤嗰阵先恍然大悟，赵普，乜原来你头先系借题发挥，提醒阿朕嘅啫，系嘛？两个人系又倾又笑，不知不觉就嚟到一间小酒铺前边啦。赵匡胤就讲啦：，朕自从登基以后，都未曾嚟过呢啲地方饮酒噃，陛下。咁我哋不如入去饮返两杯啊。于是君臣两个就入到酒铺坐落，叫咗两壶酒几碟小菜。咁当然梗係冇皇宫里面啲酒菜咁靓啦。但係赵匡胤呢亦觉得别有一番风味，食得好过瘾啊。赵普忽然间呢对赵匡胤讲：陛下，你睇下墙上边写住一首打油诗，嗱系咁写噶嘛？贪酒不醉醉为高，好色不乱请英豪。浮财本是身外物，忍气摇人怨自消。赵匡胤睇完就话：，呢啲咁嘅打油诗。文不粗陋，不过有多少道理呢，都是讲得通的。点啊你后两句咁都几通顺，不过前边呢就互相矛盾啦，唔系几通啦。嗱，既然是贪酒，点会唔醉嘅？唔醉咁又点叫做贪酒就得嘅？既然好色鍾意玩女人，今日点会话咁规矩唔乱嚟嘅得㗎？吓，赵普咔咔声笑，哎呀，神认为呢四句正系讲到皇上身上㗎。嗱，皇上可以讲系贪酒，但系从来冇饮醉嘅。皇上亦系好色嘅，不过又冇试过点乱龙喎。皇上将啲财物睇得好轻嘅啫，但系又处处节俭，又从不滥杀无辜，可谓得饶。

娘啊，见得咁高官啊！赵匡胤即刻就要揾赵光义追究呢件事，问佢点样执行法令。赵普就讲：陛下，你唔使去问啦、啊，呢、这个就系宋朝嘅法令啊嘛。乜话？宋朝嘅法令咁规定嘅咩？系啊，嗱，凡系偷十匹布嘅，绞刑。十匹布即系约莫2000钱啫，咁即系话2000钱就攞条命噶啦。赵匡胤成个愕然，好耐都冇出声。跟住佢自言自语咁讲：，哼，啲严法咁严酷嘅老百姓，成日提心吊胆，成日都惊犯一个死罪，咁点能够安居乐业噶？唉，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咁点能够民富民不富？点能够国强啊？判处死刑，人命关天之事啊嘛！要慎之又慎之，点能够咁随便啫？咁就杀一个人啦、啊！皇上，唉，有啲事皇上唔知道噶咋？京城之外，各州各县，草菅人命嘅事可谓司空见怪嘅。有啲州县啊，将老百姓嘅人命当成儿戏噶咋？赵匡胤即刻问：喂，赵普，你讲嘅嘢准确唔准确噶？陛下，咁大件事，臣点敢信口开河呢？咧就离京城20里路，一个叫做兴隆县嘅地方，简直就乌烟瘴气、无法无天。乜话？离京城先至咁近嘅地方，咁个开封府点做噶？吓、啊，居然不闻不问。赵普就连忙解释：唔系啊，陛下，兴隆县嘅事，臣就系喺开封府听翻嚟嘅咋。赵光义大人都好火滚啊，佢打算过两日即刻去处理呢件事咧。哼，使乜过两日啊？听日就去。第二日，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带埋赵普，三个人就换咗身做生意人嘅打扮，就微服私访。赵普呢十分稳阵㗎嘛，佢即刻布置咗几十个精壮嘅禁卫军，着上伪装，贴身跟住尾去保护皇上。赵匡胤呢就以为兴隆县啦、啊，离京城咁近嘅，唔会发生咩事嘅，所以啊，佢亦唔知道赵普派咗几十个护卫暗中跟住尾啫嘛。一出咗汴梁城，赵匡胤就心急啦，而得即刻就到兴隆县，所以就快步如飞。哦，个赵光义呢仲后生，勉强跟住。就难为个赵普咯，跟住咪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但系皇帝冇骑马，咁唔通你敢骑咩？只好盘住老命追住去，去到城门嗰度，啊，守城嘅官兵就唔认得皇帝噃，真系胆大包天啊！皇帝过路啊，佢都要收买路钱喎、啊。哈哈，好在呢个赵普就属性啦，喺袋度拿咗扎钱出嚟，就即俾守城嘅官兵，咁先放佢哋几个入城。当时虽然系中午时分，但系呢烈日当空啊，街上嘅行人呢已经好稀少噶啦。赵普就问陛下：咁而家去边度好呢？朕就系想去搵人多地方坐下，同老百姓倾下偈。赵光义就提议：哎，不如去附近搵户人家唞下啦，顺便搵佢哋倾下偈，了解下嘛。好。就系嗰阵，大街上忽然间冲出一大队人马。哎呀，一个当官嘅骑住匹高头大马，飞快跑过嚟嘛。那个骑马大官呢？肥头耷

0: 以大肚腩，成个圆碌碌，好似一个大皮球咁嘅。一个担柴嘅白衣公呢，担住担柴就避唔切嘅，俾佢一撞就成个攣喺地下度。担柴嗰支弹挑啦，一夹就夹你，怼正嗰个大官骑嗰匹大白马，嗰匹马一跳跳嚟啦，将呢个大官就抛咗落地。跟住嚟呢，就有个杨子生得十分凶猛嘅，神高神大，凶神恶煞嘅官，飞快走过嚟扶起嗰啲嘅大官，跟住呢一手就撑起担柴个白夜公，一连打你几巴掌啊，打到佢晕陀陀捋落地。嗰、那个恶人呢仲唔肯收手啊，仲要举手嚟打啊，点知一下子就俾人哋捉咗只手，喐都唔喐得，连到佢呀呀声嗌痛，回头一望，原来是个做生意打扮的人。咁啊唔使问啦，呢、这个就是皇帝赵匡胤。赵匡胤一身武功啊，又身壮力强。嗰、那个恶人俾佢出力一捻啊，痛到咿咿呀呀，想揈又揈唔甩，冇办法呢，一味喺度嗌痛。嗰阵骑马嗰个大皮球就冲到埋嚟啦，大喝一声：呢个咩人啊？想点啊？赵匡胤就忍住气讲：你哋喺街上骑马飞奔，撞到个白衣公，你唔认错就要动手打人，点解咁霸道啊？真系目无王法啊！乜话乜话，我就系王法。嗰、那个大皮球对住后边啲十几个随从嗌咗声：嚟，将呢几个肇事嘅刁民，通！通同我绑晒佢混入死囚，嗰班随从呢如狼似虎就扑上嚟捉人啦。赵匡胤做咗皇帝以后，好耐都冇同人打过交噶啦，佢嘅拳脚功夫仲系十分了得噶嘛，三拳两脚将五六个打手打到头崩额裂。赵光义亦都大显身手，打到身边嗰几个差人啊，走都走唔切。赵匡胤就称赞嘅细佬：哎呀，匡义，啊你嘅身手仲系唔错喎，嗰几道散手仲系好厉害吓、啊，真系不敢当年勇啊！大哥，神帝好耐未试过好似今日咁痛快啦，点知啱啱讲到呢度啫。后面跟住廿几个衙门嘅兵丁，手攞刀枪就冲过嚟啦！哎呀，一场街头大战马上就要展开啦！欲知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少明播讲。

原民哉族，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赵匡胤同赵光义两个大展拳脚，将衙门嗰班兵卒啊打到一扑一碌，四处逃散。点知就喺嗰阵呢，有二十几个衙门的兵的手攞刀枪啊冲过嚟啦噃。赵匡胤就讲：二弟，今日啊，怕要亮出身份嚟咯。咦？咁头先赵普嘅齐家又去咗边度呢？回头一望，赵普已经带住几十个宫中嘅侍卫飞快跑紧过嚟啦。原来啊，赵普一睇唔对路啦，即刻翻转头去召集嗰班警卫嚟到保护皇上啊。咁呢班兴隆院嘅虾兵蟹将啊，系啊，边度啊宫廷嘅侍卫嘅对手噶？得啦，三几下手势，通通将佢哋捉晒。原来呢，那个骑马那个啊，好似大皮球咁个大官，正系兴隆院院长黄三思。那个高头大马凶神恶煞那个呢，亦非等闲之辈噃，那是兴隆院的主簿。赵匡胤啊，即刻下令将呢两个人同我运入死牢，等候审讯。点知一阵间呢，侍从就翻转头禀报啦，冇办法執行喎，因为溫人嘅监仓呢已经塞到满晒啦，冇办法收容呢两个人啦。赵匡胤就唔信啦嘛，点会有咁嘅事嘅？於是佢亲自入监仓去检查，啊，果然真係塞到企都企唔落人啦。本嚟少少嘅县城啫，已经有十几间困住要等住斩头嘅死牢㗎喇喎。一间呢原来係住十零人呢，而家执到百几人一间啦。哇，一查呢啲等候斩头嘅人呢，除咗个别確实係犯有死罪，其他都係无辜㗎。都係嗰个黄三思同孙求人勒索不死，就隨意拉去斬頭啫。咁皇帝呢本嚟呢打算困住呢兩個壞蛋，然後開庭審訊㗎。

0: 而家改变主意，哎，唔使审啦，唔使审啦，即刻拉闹市行刑啦！当呢两个罪该万死嘅贪官拉去绞刑架嗰阵，市上嘅百姓围住大声喺度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赵匡胤就吩咐赵普，将坐监嘅犯人逐一审查，将无罪嘅一律释放，仲每人分发啲钱财补偿佢哋。点知被释放嘅人呢，个个唔肯离开，一齐跪喺赵匡胤身边，叩头嚟到多谢皇帝。赵匡胤十分感动，亦万分感慨。翻到汴梁之后，赵匡胤即刻颁布咗一条诏令，各个县判死刑嘅案件，必须要报到去州嘅衙门嚟到复审。州衙如果认为有疑难之处，必须上报到刑部。如果刑部都认为难以裁决嘅，一定要报俾皇上知，由皇上亲自裁决。赵明忠用特别强调，不准草菅人命，有违令者不问官职高低大小，一律从严处置。总体嚟讲啊，宋朝嘅刑罚确确实实系比以前嘅朝代宽松得多，老百姓啊当然十分欢迎啦。但系呢，宰相范质同埋副宰相黄埔嗰几个人呢，啊，就有啲谂唔通啊！佢一班老臣啊，认为老百姓啊都系刁民嚟嘅，只有用重罪嚟到处罚佢，咁先听话噶嘛。所以嗰班老臣呢，开口就话刁民，埋口又话刁民。赵匡胤听到心中非常唔高兴，你呢班老糊涂，将老百姓变成刁民，喐下要斩要杀。咁如果冇咗老百姓拥护，靠你呢个老家伙，咁就能够国富兵强嘅咩？为咗改变呢个局面，赵匡胤喺962年，即系左皇帝第三年呢，就任命赵普做枢密使。本嚟呢，佢系一心一意要赵普做宰相嘅，想将范质啊呢几个老家伙呢，就送去荣归故里，咁啊享下万福算啦。不过你又担心，哎呀，咁大变动引起朝中不安喎，因为当时朝中多数都系旧臣嚟噶嘛，要安定人心呢，所以暂时只好叫赵普做住枢密使。咁呢个职位呢，比宰相稍微低啲啲嘅咋，但係实际人人都知道㗎啦，皇帝最信任嘅執掌宋朝大权嘅係赵普。经过几年改革，到赵匡胤做皇帝第四年，即係963年春天，赵匡胤呢就觉得大宋国力呢已经好强盛喇，就问赵普：赵普，你睇点呀？可以开始一统天下未呀？赵普就不加思索地回答：一切听从陛下嘅主意。于是赵匡胤十分高兴，即刻就召集满朝文武商量统一大业。嗰阵朝中分咗两派嘛，一派呢系丞相范质嗰班老臣为代表，就主张先北伐；另一派呢就赵普为首领，主张先要向南进攻。咁啊，赵匡胤呢最初啊都系赞成去北伐噶噃，主要呢是因为受周世荣的战略影响。周世荣呢就曾经亲自北征的嘛，差啲就灭了辽国的啦。唉，后来因为病先功败垂成，现在 赵匡胤就想趁着大宋国力提升，就乘机灭咗辽国，咁就大局已定，慢慢先对付南方诸国都未迟嘛。但系赵普呢就坚决反对啊，佢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辽国内部斗争剧烈，勾心斗角，兵无士气，将无斗志，所以不堪一击。而家唔同晒啦，而家辽国拥有几十万大军，有众志成城，如果我哋攻打佢，一定唔够佢打噶。但系呢，范质又反问啦噃，咁辽国而家咁强大，如果我哋向南进攻，咁佢向我哋发动攻势，我哋前后受击，咁又点对付呢？赵普就讲啦，唔会嘅，唔会嘅。辽国而家只系集中精力向渤海一带进攻，所以只要我哋唔侵犯佢啊，佢一定唔敢主动进攻我哋噶。何况我哋南进，并唔需要调动大部兵力嘛，所以主力仲系守住北方嘅。依家辽国拼命向东边发展，十分明显咧，系想扩大国土，增加实力，然后对付我哋大宋嘅啫。咁我哋唯一嘅办法就系向南扩张，同北越比试下，边个进攻得顺利，边个扩张得快啲，力量增添得快啲。赵匡胤听完就一连讲咗几句。赵普啱，你讲得啱，辽国向东，我哋就向南，睇下边个扩展得快啲。于是先南征后北伐嘅战略就此决定啦。南方最主要呢有三个国家，一个是南唐，佢嘅力量是最强大嘅。另外两个呢，一个就是湖南国，一个是荆南国。湖南国呢又叫做楚国，在公元951年呢，因为佢三兄弟争皇位，就被南唐国消灭了。不过后来呢，楚国的旧将作反呢，又赶走了占领楚国的南唐军马，于是乎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湖南国啦。另一个国家就叫做荆南国，又是好细好细的，而且好穷的。荆南国和湖南国两国国力微弱，赵匡胤呢就决定先易后难啦。哎呀，先吞并咗呢两个小国先。咁以宋国嘅兵力嚟计啊，唉，对呢两个小小嘅国家，简直系易如反掌嘅事啦。赵普就派慕容延超同李柱云两个大将嚟到挂帅，担任正副统帅，带领五万人马出兵。赵普对皇帝讲，慕容延超呢是智勇相全的人物来的，李柱云勇猛无比，他两个人執行正副主帅，哎呀，一定好快解决战斗的啦。东征第一仗果然非常顺利，荆国根本就冇还手之力，一下子就占领咗首都荆州，荆国投降。全国呢是三州十六县又通通归大宋所有啦。跟住大举进攻湖南国啦，进展呢亦十分顺利噃。但是呢打到最后一个重镇嗰阵呢，个主帅慕容延超突然间病咗，就只好将指挥大权呢就交咗俾李柱云，副帅李柱云系担正。李柱云就十分负责嘅，亲自带兵攻城。不过攻打咗十几日啦，一啲成效都冇啊！李柱云心中十分焦急啊！佢突然间谂出一条计出嚟， 佢喺啲俘虏里面呢，拣出几个身体肥胖嘅俘虏出嚟，当众杀死咗佢，然后呢割晒啲肉出嚟食，又将几十个年轻嘅湖南士兵呢用刀啊割花晒个口面，割到不成人形，然后放翻翻湖南啊，俾啲湖南军睇下啊！呢一下果然收到极大效果啊！嗰班啲割花晒口面嘅士兵翻到去哭哭啼啼，哭诉宋军点样杀人食肉，又点样将佢哋割面私刑，于是军心大乱，首都朗州城呢，军民就放火烧城啦，然后打开城门咧，拼命逃跑。于是湖南国就灭亡咗啦。湖南十四州六十六县亦都尽归大宋所有。赵匡胤一下子就夺取咗荆南同湖南两个国，咁就拥有荆湖两地。咁大宋王国呢就可以西攻后蜀，南通南汉，东涉南唐啦。所以慕容延超同李柱云两个班师回朝嗰阵，赵匡胤即刻摆下丰盛嘅酒宴为佢哋洗尘庆功，席间赵匡胤大大称赞咗佢哋一番，话佢哋为大宋一统天下立下大功勋啊！赞咗轮之后，突然间赵匡胤面色一变，板呢个面讲：你哋虽然立下显著功勋，但系居然将湖南投降嘅士兵杀咗嚟食，你哋系十分残暴嘅事，朕绝不能容忍。嗰阵呢，李柱云即刻跪低讲：呢件事是微臣的责任，请陛下恕罪。慕容延超亦跪低讲：臣身为子帅，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陛下治罪。李柱云一边叩头一边讲：呢件事是我的事，不关他事，不关他事的，一啲都唔关主帅慕容大人嘅事，皇上要追究责任，要定罪，就由臣一人嚟到担当啊！但系慕容延超呢又唔肯啦，跟住讲：臣确实系有罪，确实系有罪。赵普嗰阵呢出声啦：皇上，臣认为李大人系有错，但系确实系出之无奈。因为湖南君王曾经残忍杀害我大宋的使者，同埋杀咗好多士卒，可以讲呢次系以血还血，咁仲可以原谅佢哋嘅。何况功过相比系功大于过，臣请求从轻处置。跟住姚光义、丞相同成班大臣亦一齐为李柱云讲情。赵匡胤呢亦确实唔想因为咁就杀咗李柱云呢员猛将嘅，所以最后佢讲：唉，好啦，算啦算啦，呢次就不加追究，以后下不为例。赵匡胤呢，你哋确系好难处置嘅，因为呢两个人确实系立咗大功嘛，如果处置咗佢呢两个，喂喂，无人可以替代噶。跟住赵匡胤仲格外开恩，赏赐咗大批财物俾慕容延超同埋李守云。好啦，处置咗呢单大事之后呢，赵匡胤就开始下一步嘅计划啦，要对后蜀即系西蜀动手啦。但系西蜀呢？就唔同埋荆阳同湖南呢两个细国喎，佢一个国家就比荆南湖南两国夹埋一齐仲要强大得多。 赵匡胤要征服西蜀啊，唔系话派几万军队就能够解决问题噶，一定要调足兵马，筹足粮饷，准备充足啦，然后先能够动手噶噃。更何况荆南同湖南两国啱啱占领咗冇耐啫嘛，好多系要等住处理噶嘛，所以呢，有成年时间。大宋呢并未曾喐手去攻打西蜀，到第二年啦，即乾德二年夏天，赵匡胤呢就喺边境嘅大秘密集结咗十几万兵马。当时呢蜀国嘅地盘呢系包括今日嘅陕西西南部同四川湖北一部分。赵匡胤正准备动手嘅人，唉，北汉呢又是调集几万大军，夹埋个辽国一齐，蠢蠢欲动，想侵犯边境喎。所以赵匡胤呢就因住北方嘅动静，迟迟未敢攻打西蜀。所以西蜀同埋大宋两国嘅边界啊，仲係好平静㗎嘛。赵匡胤呢仲派咗凤州城一个屯练使张辉混入西蜀国里面打探军情。咁凤州同西蜀呢係紧贴埋一齐㗎嘛，出入十分方便，所以张辉就利用呢个有利嘅地势喺西蜀收集到好多好有用嘅情报，急急忙忙就返到嚟汴梁求见皇帝啦。咦，佢嚟得咁急，有咩重要军情禀报呢？欲知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港股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强化产业协同，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7月16号，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4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陈德培做了讲话。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纪委审查报告和全会追认处分决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区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14届11次全会关于召开中共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按照有关规定和市委统一部署，经区委常委会研究，本次全会审议决定，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0月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肇庆市

0: 球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在金渡社区与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正式点燃了这个盛夏的篮球激情。
1: 晚上九点，村居 A 组金渡社区对阵大坑社区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哨声一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金渡社区队凭借年轻球员的冲劲率先发力，快速突破，精准三分频频得手。大坑社区队则稳扎稳打，依靠内线优势和团队配合紧咬比分，场上攻防转换极快，抢断、快攻、妙传接连上演，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最终金渡社区队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拿下开门红。
2: 觉得一年的氛围比年好咯，我是感受到今年的队伍是绝对是会比往年更加强，因为会好多的更年轻的力量加入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都不单止我们球员，这球迷都是比较期待的，因为确实整体氛围很好，感觉到这个暑假是比较充实咯。
3: 比较精彩都可以，我就是大坑社区的人，即我们作为一个聊到啦啦队，咁我哋处于胜负唔关事啊，即系我哋只要真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希望嗰啲嘢我哋打到更好嘅成绩。
1: 据了解，今年金渡镇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共有22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者涵盖社区居民、企业职工、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赛程将从7月15日持续至7月底，其中7月15日至22日为小组赛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及决赛阶段，后续将决出正旗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
4: 金渡镇以球为媒，旨在丰富群众生活，推进文体旅融合，希望各个队伍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赛出风采，赛出团结。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这里也预祝本次的篮球赛能够圆满成功，为金渡镇的百千万工程增添新动力。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8: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7: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6: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7: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6: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7: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6: 就有希望。
7: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6: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7: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6: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7: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6: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7: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6: 你我参与共同行。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8: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9: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8: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装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难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强化产业协同，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7月16号，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4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陈德培做了讲话。
3: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纪委审查报告和全会追认处分决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区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14届11次全会关于召开中共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按照有关规定和市委统一部署，经区委常委会研究，本次全会审议决定，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0月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是高腰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全区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推进高腰155规划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上下同心，凝心聚力，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开好这次党代会，为高腰全力当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会议强调，要高起点谋篇布局，精会发展蓝图，高质量完成党代会报告编撰工作，系统复盘过去五年全区党的建设、产业发展、农业农村、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工作成效，精准研判现阶段发展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制造业当家，纵深推进

0: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核心任务，广纳民意，汇聚众志，理清发展脉络，亮出攻坚硬招，切实以精准科学的发展规划引领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和程序要求，严把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规范落实推荐、考察、公示、选举全流程工作，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保障基层代表比例，坚决杜绝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真正选出一批政治过硬、作风优良、能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优秀党代表。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坚持把换届纪律摆在换届工作的突出位置，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硬性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巡查，抓实纪律警示教育，深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纠治换届领域不正之风，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纪律贯穿换届选举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全区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纪律规矩，扎实有序推进党代会筹备各项工作，努力把区第15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凝结共识、团结奋进、务实高效的大会，为高腰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强向心力。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1: 抢抓绿色低碳发展机遇，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今天上午，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赵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
0: 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上午11时许，在广东赵海船业有限公司制造基地，云涛一号船体平稳滑移，顺利集水。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
2: 随着集水仪式的顺利进行，我身后这艘崭新的云涛一号正顺利地泊住在西江之上。作为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它搭载了一体化能量调控系统，实时融合水温、风速、载货量和航速等数据，动态分析燃料电池、锂电池与推动电机功率，通过氢电配比与供氢速率的实时优化，能量综合利用率能够提升 15% 以上。
0: 在核心技术层面，云涛一号实现颠覆性升级，船舶摒弃传统柴油驱动模式，以氢能为核心动力，航行全程零碳排放。针对密闭储氢、氢能泄漏等行业安全难题，船舶搭载全域氢安全防护技术，系统性化解大容量储氢的燃爆风险，破解了氢能船舶环保不省心、量产不安全的行业痛点。
3: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的话，全程是零碳的一个排放，它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然后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比柴油船的话可以下降20%左右的一个能耗，然后它的那个发电效率的话是可以达到60%以上，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就是基于这艘母型船，我们会针对这个北江或西江的一些航域，就是进行一些船型优化。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内河航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化、智能化是水运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

0: 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
1: 国家现在在“十五五”一作为重点，要发展内河清洁能源、内河高质量发展。那么，国家在一个战略的实施，这样今天这个船的集水，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带有引领作用的，所以意义重大。氢能的研究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呢、运输氢呢、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七月至八月，区文明办、区教育局、区文化馆等多部门联动，依托各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儿童之家等阵地，开设未成年人暑期实践活动。七月十四号，记者走进湖西社区、南亭社区，实地探访暑期特色课堂现场，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缤纷多彩的暑期学习氛围。
0: 在湖西社区的课堂里，来自高腰区第三小学的老师化身美玉导师，为孩子们带来生动有趣的蝴蝶呱啦画创作课。课堂上，老师耐心讲解呱啦画的创作技巧、色彩搭配要点和构图小知识，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呱画技法。孩子们兴致盎然，踊跃参与，大家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手持画笔大胆构思，自由创作。
4: 昨天学了画冰淇淋，今天学了画蝴蝶，我对我今天画的蝴蝶很满意，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5: 我画了五彩蝴蝶，还有一些荷花和荷叶，还出现了很多太阳和白云，这样画会让画变得更丰富多彩。我在这里还可以学到多很多生活中的知识，还有大自然的奥秘。
6: 第三小学呢，组织教师走进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开设了这个趣味的呱啦画美术创作和心理教育两大板块。一方面呢，借助这个呱啦画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用色彩释放童心；另一方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疏导孩子们在假期的这个情绪。
0: 与此同时，南亭社区的创意挂带绘画课堂同样热闹非凡。高腰区第一小学连江校区的老师们引导孩子们在空白挂带上开展自由涂鸦创作，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图案在纯白的挂带上渐渐成型，原本朴素的挂带瞬间变得灵动精致，别具一格。
7: 我的梦想是想要一辆红色的超跑，所以我就把它这辆车画成了红色，塑造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我就好好学习，长大努力买一辆超跑，一辆红色的超跑我就开。
8: 我觉得这样的课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我学到变废为宝，能增长见识和认识一些新朋友。
0: 据了解，我区本次未成年人暑期系列实践活动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度整合区青少年宫、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各村社区、儿童之家等优质阵地资源，打通未成年人暑期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除趣味艺术课堂外，后续还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宣讲、科技探索实践、传统文化传承、便民志愿服务等多元化主题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实践全过程。
3: 七月十五号晚，2026年高腰区金渡镇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在金渡社区与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正式点燃了这个盛夏的篮球激情。
0: 晚上九点，村居 A 组金渡社区对阵大坑社区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哨声一响，

0: 妙传接连上演，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最终金鹿社区队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拿下开门红。
1: 觉得一年的氛围比年好咯，我是感受到今年的队伍是绝对是会比往年更加强，因为会很多的更年轻的力量加入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都不单止我们球员，那些球迷都是比较期待的，因为确实整体氛围很好，就是感觉到这个暑假是比较充实咯。
2: 比较精彩都可以，我就是大坑社区的人，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聊到啦啦队，咁我哋处于胜负唔关事啊，即系我哋只要真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希望嗰啲嘢我哋打到更好嘅成绩。
0: 据了解，今年金鹿镇金鹿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共有22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者涵盖社区居民、企业职工、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赛程将从7月15日持续至7月底，其中7月15日至22日为小组赛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及决赛阶段，后续将决出正旗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
3: 金鹿镇以球为媒，旨在丰富群众生活，推进文体旅融合，希望各个队伍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赛出风采，赛出团结。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这里也预祝本次的篮球赛能够圆满成功，为金鹿镇的百千万工程增添新动力。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他依然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约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啊，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强化产业协同，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7月16号，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4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陈德培做了讲话。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纪委审查报告和全会追认处分决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区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14届11次全会关于召开中共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按照有关规定和市委统一部署，经区委常委会研究，本次全会审议决定，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0月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高腰区第15次代表大会是高腰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全区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推进高腰155规划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上下同心，凝心聚力，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开好这次党代会，为高腰全力当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会议强调，要高起点谋篇布局，精会发展蓝图，高质量完成党代会报告编撰工作，系统复盘过去五年全区党的建设、产业发展、农业农村、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工作成效，精准研判现阶段发展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制造业当家，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核心任务，广纳民意，汇聚众志，理清发展脉络，亮出攻坚硬招，切实以精准科学的发展规划引领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要高标准严选代表，夯实换届根基，严格对标上级党代表推选工作标准和程序要求，严把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规范落实推荐、考察、公示、选举全流程工作，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保障基层代表比例，坚决杜绝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真正选出一批政治过硬、作风优良、能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优秀党代表。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坚持把换届纪律摆在换届工作的突出位置，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硬性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巡查，抓实纪律警示教育，深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纠治换届领域不正之风，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纪律贯穿换届选举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全区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会议号召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纪律规矩，扎实有序推进党代会筹备各项工作，努力把区第十五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凝结共识、团结奋进、务实高效的大会，为高腰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强向心力。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1: 抢抓绿色低碳发展机遇，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今天上午，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腰区赵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
2: 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上午11时许，在广东赵海船业有限公司制造基地，云涛一号船体平稳滑移，顺利集水。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
3: 随着集水仪式的顺利进行，我身后这艘崭新的云涛一号正顺利地泊住在西江之上。作为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它搭载了一体化能量调控系统，实时融合水温、风速、载货量和航速等数据，动态分析燃料电池、锂电池与推动电机功率，通过氢电配比与供氢速率的实时优化，能量综合利用率能够提升 15% 以上。
2: 在核心技术层面，云涛一号实现颠覆性升级，船舶摒弃传统柴油驱动模式，以氢能为核心动力，航行全程零碳排放。针对密闭储氢、氢能泄漏等行业安全难题，船舶搭载全域氢安全防护技术，系统性化解大容量储氢的燃爆风险，破解了氢能船舶环保不省心、量产不安全的行业痛点。
4: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的话，全程是零碳的一个排放，它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然后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比柴油船的话可以下降20%左右的一个能耗，然后它的那个发电效率的话是可以达到60%以上，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就是基于这艘母型船，我们会针对这个北江或西江的一些航域，就是进行一些船型优化。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十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2: 内河航运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化、智能化是水运产业转型。

0: 征集的必然方向。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
1: 国家现在在15-5作为重点，要发展内河清洁能源，内河高质量发展，那么国家在一个战略的实施，这样今天这个船的集水，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带有引领作用的，所以意义重大。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用作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7月至8月，区文明办、区教育局、区文化馆等多部门联动，依托各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儿童之家等阵地，开设未成年人暑期实践活动。7月14号，记者走进湖西社区、南亭社区，实地探访暑期特色课堂现场，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缤纷多彩的暑期学习氛围。
0: 在湖西社区的课堂里，来自高腰区第三小学的老师化身美玉导师，为孩子们带来生动有趣的蝴蝶呱蜡画创作课。课堂上，老师耐心讲解呱蜡画的创作技巧、色彩搭配要点和构图小知识，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呱画技法。孩子们兴致盎然，踊跃参与，大家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手持画笔大胆构思，自由创作。
4: 昨天学了画冰淇淋，今天学了画蝴蝶，我对我今天画的蝴蝶很满意，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5: 我画了五彩蝴蝶，还有一些荷花和荷叶，还出现了很多太阳和白云，这样画会让画变得更丰富多彩。我在这里还可以学到多很多生活中的知识，还有大自然的奥秘。
6: 第三小学呢，组织教师走进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开设了这个趣味的呱蜡画美术创作和心理教育两大板块。一方面呢，借助这个呱蜡画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用色彩释放童心；另一方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疏导孩子们在假期的这个情绪。
0: 与此同时，南亭社区的创意挂带绘画课堂同样热闹非凡。高腰区第一小学连江校区的老师们引导孩子们在空白挂带上开展自由涂鸦创作，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图案在纯白的挂带上渐渐成型，原本朴素的挂带瞬间变得灵动精致，别具一格。
7: 我的梦想是想要一辆红色的超跑，所以我就把它这辆车画成了红色，塑造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我就好好学习，长大努力买一辆超跑，一辆红色的超跑我就开。
8: 我觉得这样的课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我学到变废为宝，能增长见识和认识一些新朋友。
0: 据了解，我区本次未成年人暑期系列实践活动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度整合区青少年宫、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各村社区、儿童之家等优质阵地资源，打通未成年人暑期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除趣味艺术课堂外，后续还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宣讲、科技探索实践、传统文化传承、便民志愿服务等多元化主题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实践全过程。
3: 7月15号晚，2026年高腰区金渡镇金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首场揭幕战在金渡社区与大坑社区之间展开激烈对决， 正式点燃了这个盛夏的

0: 篮球激情。
1: 晚上九点，村居 A 组金渡社区对阵大坑社区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哨声一响，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金渡社区队凭借年轻球员的冲劲率先发力，快速突破，精准三分，频频得手。大坑社区队则稳扎稳打，依靠内线优势和团队配合紧咬比分。场上攻防转换极快，抢断、快攻、妙传接连上演，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最终金渡社区队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拿下开门红。
2: 觉得一年的氛围比年好咯，我是感受到今年的队伍是绝对是会比往年更加强，因为会很多的更年轻的力量加入咯。每年到这个时候

0: 我哋只要真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希望嗰啲嘢我哋打到更好嘅成绩。
1: 据了解，今年金杜镇金杜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共有22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者涵盖社区居民、企业职工、事业单位等各行各业。赛程将从7月15日持续至7月底，其中7月15日至22日为小组赛阶段，7月24日进入淘汰赛及决赛阶段，后续将决出正旗组和村居组的冠亚季军。
2: 金杜镇以球为媒，旨在丰富群众生活，推进文体旅融合，希望各个队伍发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赛出风采，赛出团结。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这里也预祝本次的篮球赛能够圆满成功，为金杜镇的百千万工程增添新动力。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6: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5: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6: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5: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7: 我要食鱼生，
8: 我要食白切鸡，
7: 我要食海鲜啊！
8: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7: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8: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7: 真系噶？咁点卖啊？
8: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7: 你好叻啊！
9: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10: 买高腰特产，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1: 上高腰优品会。
1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3: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2: 星夜星情，
13: 全新开播，
1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OK， 时间方面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0:20啦，开启今晚系星期四吓，星期四晚上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吓。可能一般大家见到雪莹姐姐都觉得系小周末星期五嘅时间，但系今晚唔系吓，今晚系星期四。听日咧仲继续系呢个工作日嚟嘅吓，继续系工作日。咁啊，好开心啦吓，全新嘅一期咧又同大家见面啦，亦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嚟陆续咁喺度我哋嘅直播间，同埋咧点唱你嘅心水靓歌冇问题啊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是在微信当中搜索爱。

1059可以收到我哋现时嘅喺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嘅直播下，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好啦，第一只歌拣嚟嘅会有呢位朋友仔吓，想听嘅《跳舞街》啊。一生何求点嘅作品吓 ，OK。

OK， 见到好多朋友仔咧，陆陆续续啦，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啦已经打咗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噶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吓，继续将自己想听嘅作品咧放喺我哋嘅聊天区嗰度啊。

OK， 接落嚟嘅转 check 会有林志美嘅呢只几个风雨天啊，会 featuring 欣妮啦，同埋林忆莲啦，啊等等嘅歌手一起去合作嘅呢只作品。

哇、wow, 听过呢会有陈慧娴嘅呢隻跳舞街呀、啊、,ok 吓、啊、即係提前将佢播咗先吓，我驚大家听完之后会兴奋到瞓唔着。

OK， 跟住今晚呢有好多朋友仔都好想听好多靓歌吓，大家慢慢嚟，唔使急。跟住见到半澳无夫就话啦，曾经发现一首好靓嘅作品系咪？哦，传说系咪啊？OK， 我睇睇有冇呢只歌吓，唔一定有吓。跟住随缘话想听学友嘅望月 ，OK 啊？家驹嘅真的爱嚟啦，咁稍个时间就系望月啦吓，稍等一阵阵吓。跟住林光辉话想听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呢一只，暂时未有啊，暂时未有。

OK， 听完咗呢一只吓，即系几个歌手一齐合作嘅作品吓，即系都几特别嘅，几个风雨天吓咁啊，即系前嗰轮啦吓，即系一直都落雨，真系几个风雨天，好几个风雨天啊。系啦，咁啊，跟住转出一句会有学友嘅《望月》吓，非常之正嘅一只经典作品啦。OK 啊，美丽传说冇问题啊。哦，听风的光，经常睇世界杯系咪？哦，那依家就少睇啦，系咪？啊，世界杯记得系买花生吓，呢个广告植入得 OK 吗？我哋呢只花生真系好食噶吓，好食呢个云南色素花生 OK 啊。

OK， 好啦，咁啊，听完咗呢一只嘅望月 ，OK 出嚟嘅转出嘅会有霆锋嘅呢只要我怎么忘了他。

忘不了就忘不了。哦，富贵想听任意一只嘅生日歌，系咪 ？OK， 满足你吓。

咁啊，听紧咧会有霆锋嘅咧，就系、是、要我怎么忘了他吓？啊，忘唔到就我建议就唔使忘啦。OK， 咁跟住咧，富贵今日生日，咁啊稍后咧，我哋送只生日歌俾佢吓，多谢佢一直嚟对于我哋 FM 105.9嘅支持啦，非常之感谢嘅。咁啊，跟住咧稍后再播只生日歌俾你吓。

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喺我哋聊天区都同阿富贵送上呢个好真挚嘅祝福吓，又大一岁啦，系咯，越嚟越靓仔啦，吓，越嚟越多金啦。想要心想事成吓，好咁啊！见到见到二九嚟啦，系咪？多谢你啊吓，多谢支持吓，又嚟退休近一年啦，系咯，咁样谂谂系好开心啦，系咪？好啦，转出嘅会有生日歌，同时送俾今日生日嘅所有朋友仔吓，祝愿你哋都心想事成，仲要身体健康啊！哎，不是二哥那只版本的。春夏秋冬不行，这个不行。祝我生日快乐那个可以吗？哎，为什么不是这个片段的？稍等一阵，稍等一阵，稍等一阵，迟迟都捞乱了这只歌。应该这只是不是？是不是这只？是不是这只？是不是这只？哇，真系温岚嘅呢只嘅片段、哦，不过呢只嘅感觉好似唔系好啱，真系牛一嗰种感觉听啦，系咪？

OK 啦，都唔系我想听嘅作品吓，睇下呢只系咪先。好啦，隔篱呢只比较温情啲嘅吓，关节嘅生日礼物啊。

OK， 一隻好甜蜜嘅作品啊，将呢只歌化作一份礼物送俾富贵下。OK， 好啦，跟住转出嘅呢只作品啦，就真系比较新些少啦吓，嚟自雷心如嘅呢只《爱的履历》啊。嗯，喺我哋嘅人生长河当中，爱嘅履历啊，都几长噶、啊，系咪？依家首歌好听啊，知道啦，为蓝光辉，因为系一位好有品味嘅朋友仔点嘅，系咪？

好啦，我听完嘅咧就系好听嘅呢个《爱的履历》之后咧，跟住会转出嘅会有哇呢只好经典嘅《他冷下》，跟住咧有朋友想听《一人有一个梦想》系咪 ？OK， 我都将佢放入歌单度吓，不过咧要去到11点之后嘅歌单噶啦。OK， 迟到啦，唔紧要吓，新华话迟到咗，唔紧要，唔紧要吓。

有时间就上嚟倾下偈就 OK 嘅啦吓 ，OK。嗯，哦。哇！我发现啦，徐元富贵同埋大眼睛，你哋都系好朋友嚟噶，系咪啊？我发现你哋都好 friend 喎。

呢首歌真係好经典啊！我记得我细个时候係会唔记得咗係六一儿童节定几时都会唱呢隻歌跳舞㗎。哇喂，林光辉你好犀利啊！你真係呢、這个歌手就係呢位歌手啦，沈雁。

原来佢系原唱啊！我以为徐怀钰先系原唱喎。OK， 我塔浪而嚟嘅电影主题曲，哇！多谢你啊，光辉蓝光辉，犀利啊，犀利啊！长知识，长知识吓，即系以前细个听嘅，一直都系听徐怀钰嗰个版本吓，但系我觉得佢把声系真系好温柔，同埋咧好甜蜜啊，嗯，可以同邓丽君媲美啊吓，我觉得差唔多咁滞。跟住痴心缘记取，非常经典嘅一只作品啦。

哇，我又长咗一下知识啊，原来呢个沈雁当其时系玉女偶像掌门人嚟㗎喎，犀利犀利啊，当其时系呢个台湾中国台湾地区非常之 hit 嘅一位女歌手嚟㗎。

好啦，哇，话咁快呢，已经差唔多去到呢个十一点钟啦吓，咁啊，半只讲不出再见吓，半只讲不出再见，稍后时候啦，我哋十一点钟之后再见吓。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好啦，继续翻嚟11点钟之后嘅节目啦。唔知道现时嘅你瞓咗未呢？或者系眼瞓未啊？如果未眼瞓嘅话咧，可以继续入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同埋听下靓歌啊！多谢你啊，新华吓点赞咗我哋直播间成千次咁多啦，多谢支持啊！睇落都知好食系咪？识货之人吓。转出嘅会有来自李洛斯的呢，就是终有一天感动你。

系啦，咁啊，卫南光辉话翻俾我哋听啦吓，呢只歌咧系94年嘅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嚟噶，所以点呢只作品系咪？多谢你啊，让我哋又可以重温翻喺94年嘅时候嘅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吓。好啦，咁啊，接出嚟嘅会有啊，大家听前就知道吓 ，Beyond 嘅《真的爱你》，OK， 又系大合唱嘅作品啦。

真系非常之经典嘅一只作品啦、啊，真的爱你啊！我喺度谂紧啦，大家其实呢一份嘅爱咧，你哋平时有冇都会表达出嚟啦吓？或者系行动都 OK 嘅吓，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讲出嚟好似好似有啲怕丑咁，咁其实唔紧要吓，行动都 OK 噶。例如系你嘅另一半啦吓，即系有时候我哋会疏忽咗对佢嘅关爱嘅吓，呢、這个一定要大家要时刻都要留意翻，因为我哋都好希望爱意浓浓啦吓，但系我哋想要呢样嘢，一定要先避咗佢先。我哋先关心关爱我哋嘅另外一半先，系咪？然之后咧，我哋想要嘅爱意浓浓就会就系咁样翻嚟噶啦。OK， 不怕不怕。

稍等一下下下，因为今晚嘅歌单咧，都大家点都比较长下。咁啊，刚才其实我优先咗不怕噶啦。咁啊，张杰嘅《这就是爱》暂时其实冇抄到噶吓。咁啊，唔知富贵呢只你收唔收货啦吓？这就是爱。

系咪啊？得闲都可以过嚟吹吹水，冇问题啊！做嘉宾系咯，就好似江门电台下昼嗰个一不小心上了镜。啊，你嘅节目名几好 ，OK 啊？睇下你哋有冇呢个需要，即系有嘅话咧，我再去系咯，去即系你明白啦吓。粉丝见面会啊，你想开粉丝见面会系咪啊？我都同啲同事再倾倾下。跟住呢有机会亦都要去电台做嘉宾，好啊，新华非常欢迎你啊，支持你啊，系啊，十点我点啊，哥都一度未报，好快想瞓觉啊。好啦，咁我优先一下你噶啦，因为今晚点嘅歌真系好多下下，跟住唱歌啊，今晚多歌系啊，稍稍等一阵下，系咯，其实你哋。电台都做得挺好，是不是江门电台，我觉得因为其实我都想着去今个暑假去江门玩一下，去沙滩玩一下先。OK 啦，转转会有你只不想长大，我也不想长大。觉得长大之后啊，你觉得长大之后最不想面对的东西会是什么呢？OK,SHE 的作品啊，好久都没听过他们一起去唱的作品了。

OK， 跟住接落嚟咧，不想长大之后系嚟到呢一只吓前因嚟嘅呢一只美丽传说，我都觉得点解突然间会系，哦系啊，嗯，咁要向佢哋多多学习先得。经常听系咪啊？哦，睇嚟大家都好中意听电台，真系好。

好啦，转出呢一隻作品呢，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野星情啦。因为时间方面呢，已经嚟到11:29啦，多谢大家嘅支持㗎。跟住最后一隻作品呢，已经嚟自张信哲嘅别怕我伤心。嗯哼。哦 ,KK 压场。我都暂时呢是延咗嗰个布士㗎，我觉得手动布士啦。咁跟住仲有一人有一个梦想啦，仲有华仔嘅今日啦，仲有系温兆伦嘅没有你之后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系通过呢、这个叫做月听 APP 啦，或者系喜马拉雅 APP 啦，都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嘅。好啦，咁啊唔插住只歌啦，祝愿大家啦都早啲休息下，夜梦自赏，因为听日啦继续系我哋嘅上班日嚟噶，早啲休息啊。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

0: 楠楠，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3: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四。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75%到95%之间。预计今日广东南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其中珠三角沿海市县局地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18到19号，全省大部多云间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南风两到三级，湿度介乎75%-95% 之间。预计今日广东南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其中珠三角沿海市县局地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18-19号，全省大部多云间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临营之前接万人水走。

0: 说，当大人爱民如子，秉公执法，难道你也黑白不分，令小民含冤而死
1: 大人。

派我去常州买货，交与十五

0: 去查询，果然有其事。店主证实洪有兰先至屠伏诸伙计，主仆一同来苏州，曾助月来客店主交他15贯铜钱，派他往常州办货去。屠伏之已去福州，秦环宝上有登记，秦环宝上有登记。
1: 这红又蓝是冤枉。

Jean.

准备马匹，上起明德，快马加鞭，前往辕门，面见督徒。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

0: 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

0: 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4: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3: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3: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说，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8: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0: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

0: 240部水力测距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2: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3: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2: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3: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2: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3: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2: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3: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

0: 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3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1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5: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5: 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摄氏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
4: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5: 大湾区高校协同筑高地、跨域平台，打通科创人才双向通道。
4: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致辞。
5: 深圳打造全球首个 AI 科学家团队，助力攻克关键材料创制难题。
4: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举行。
5: 广州公布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新评分标准，足球难度上升，篮球等三项目难度下降。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举行，
5: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本台报道。
5: 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帆：
7: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呢，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是配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我们讲緊是科技这个教育人才呢。
5: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

0: 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全科，
1: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志远，
2: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或者给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等等，以至将来有一些新的国际的一些发展的机会，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外的一些的药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的科研的机构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研发和推广。
0: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3: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校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昨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 广东是中国

0: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1: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贸易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昨天的对接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和广东的企业家、商协会组织代表等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 东盟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 1.53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实现增长 13.3%。 交流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取得新成效。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泰中经济与投资委员会主席刘汉言表示，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双方深化合作带来新机遇。泰国工业联合会有16000多家会员企业，涵盖48个产业分会，希望成为中泰企业合作的桥梁，
3: 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那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加多企业能够找到合作的合适的伙伴，创造更新的商机，互利共赢。广东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2: 本届交流会邀请境外工商机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开展合作对话。近年来，广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是典型代表。广东企业抢抓与东盟深化交流合作的机遇，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持续拓展合作空间。碳记科技联合创始人黄俊强：
4: 我们利用大模型的能力构建了一个智能体，能够帮助中国的很多企业更好地找到海外的潜在的买家跟商机。我们也希望中国跟东盟之间的一些连接构建了一个企业图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知道广东的产业带都有哪一些，哪一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分销的能力，他能够很好地找到合作伙伴。
2: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赖君杰表示，马来西亚智能制造能力相对不足，未来可以与广东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升级。
5: 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国，设立了很多数据中心，智能发展方面有很好的潜能可以借用。
1: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本台报道。
6: 科研人员给一台正在执行实验任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 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

0: 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叶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1: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 0.5 毫升以内。
0: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1: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我可以复制它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对，
2: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1: 是的，是的。
0: 明德博士的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同宇：
3: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0: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同宇：
3: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言，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0: 记者陈壮：
2: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7月15号到17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大赛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省216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组建广东代表队备战国赛。记者昨天实地探访赛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6: 本次大赛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赛项，对标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在孤残儿童护理员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在助行器的使用及腋下测量体温、奶瓶喂养及呛奶处理等环节中展现娴熟专业技能。赛项裁判长黄露诗介绍，
7: 综合考核了我们孤残儿童护理员的生活照料还有康复护理，同时要结合了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应急处置，评估儿童的一些心理的情况，给予一些帮助。
6: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护理员战程程在照护一线工作六年，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比赛。他表示，和以往参加过的赛事相比，本次大赛设置的场景需要选手连贯地完成多个组合操作，更考验基本功和临场发挥。在他看来，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

0: 手中不乏研究生及本科学历人才，体现了广东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梯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省民政厅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岳婷表示，省民政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对儿童福利机构一线护理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持续强化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孤残儿童的生命质量。
1: 从2020年至今，培训学员线上4100人次，线下1700人次。同时我们开展松教上门服务，组织了18批次的儿童医疗专家到各儿童福利机构去诊治儿童5300余人次，现场培训1700人次。
2: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以数字技术撬动信用价值，以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道路上再迈出有力一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让信用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是广州信用名片平台的核心逻辑。作为信用数据可视化应用的创新探索，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让诚信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增值的社会资产。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信用风险监管处副处长高辉表示，
4: 它能够改变我们目前的监管的一个方式，通过信用名片我们找出诚信的商户，按照国家的规定做数字监管的一些探索，把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大家民生关注的一些地方，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试点逐渐的一个扩大。
3: 信用名片让经营主体、消费者、园区运营方和监管部门各方都找到了自己的获得感，经营主体可登录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点击我要办信用名片，生成信用码，向消费者公示信用信息，让市民买得放心，消费安心。通过点对点分享，向客户展示信用状况、所获荣誉和主营产品，有效降低商务合作的信任成本。广州小树屋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峰，
5: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客人过来他可能一扫码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信用情况，大家普及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真正的让信用落实到地。
3: 市场园区运营方可借助信用名片打造诚信特色品牌，集聚优质商户，稳定客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APM 时代国际物业副总经理叶平平表示，过去新客户不能直观看到商户信用情况，现在他们扫码就能看到，能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商城的信任感。同时只要场内商户信用状况稳定达标，商城也能按照规定享受配套的差异化监管激励。
4: 透明的信用环境能够打造我们商场专属的信用标签，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以及客户稳定客流，进一步增强我们招商的竞争力和整体经营口碑。
2: 广州市教育局昨天印发通知，明确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统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评分标准，降低100米游泳、上肢力量及篮球项目的评分标准，同时增加足球项目的考试难度。一类项目中，长跑满分标准保持不变，100米游泳满分时间大幅放宽，男生调整为2分00秒，女生为2分07秒。二类项目中，引体向上与平行梯悬垂攀移的评分门槛适度下调，以引导学生加强上肢力量锻炼。三类项目中，篮球满分用时放宽，评分标准男生满分 30.5 秒调整为32秒，女生满分 32.5 秒调整为35秒。足球考试难度增加，在连续颠球之外，新增运球、传接球环节，并拉大标志筒间距，缩小挡板尺寸，以纠正应试倾向，培养真正会踢球的学生。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6: 粤桂同心、茂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茂名分中心昨天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百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茂名、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粤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2: 第七

0: 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1: 新闻浏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至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至20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300余款产品全球首发，将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与全新生态。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 万件，同比上升 1.15%， 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6% 和 5%。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
4: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